0: 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2: 王老师上线。
1: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叫古往西藏高海拔试验基地。这个试验基地呢是2008年建成的，是为支撑我国当时首个高海拔直流输电工程青藏地力联网工程而建设的。海拔高度4300米，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功能最齐全的高电压试验基地。
1: 升到280户外开始升压，
2: 高空高空，双极电压由1100千伏降为800千伏。
3: 现在准备从正负1100千伏降压到正负800千伏，现在准备升压。
4: 收到。
1: 北京升压怎么样？

0: 交流开始声压，请北京开始准备。
1: 现场这个项目部人员，项目组人员吧，就是节奏耐压和教练耐压，我们按照这个验收方案要求，就是每个是声压就两个小时，到时候我们这个现场专家呢，到时候一起汇报一下，一起过一下验收意见。
2: 第二条，
3: 演一个现场需要明确一下，就是北京和杨八景这个两个现场同时试验，需要明确一下。
2: 这个要说一下。
3: 项目现场试验符合规范，测试数据真实有效。
1: 到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就是跟我们也先汇报一下相关设备情况。到时候我会在群里头也跟各位专家做一个汇报。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现在的时间验收时间选的不太好，12月份正好是现场就杨八景特别恶劣的时候。希望等到明年夏天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希望各位专家有时间也是莅临我们杨八景基地，参观指导，就给我们工作提出更好建议。好，那今天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专家。
4: 为什么要在杨八景建这个特高压的高海拔实验大厅呢？这个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西藏的这个藏电外送的这个战略啊，那么它依托了很多的这个重大工程，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目前已经开工的川渝这个特高压工程。像这些工程呢，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些重要的线路、输电线路和一些变电站呢，它位于4000米到4700米这个高海拔地区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些场站和线路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从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和这个设计标准，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标准的角度来说啊，应该讲它是无人区。那么这些重大工程你要把它运行好建好，那么就亟待要开展一些技术攻关和研究工作。我们的杨八景大厅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杨八景大厅选的位置呢，就在杨八景镇这块呢，海拔4300，正好符合这一些这个特殊的海拔区域的这个要求。所以呢，国航公司呢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技术的无人区啊，这个提前谋划，早点建成这个实验大厅了以后呢，就能够解决这些现在应该讲边界条件的这些技术标准和一些技术参数啊，早点研发出来，这样子呢，全力保障我们这些重大工程啊，能够按期按时的开工。所以呢，建了这个杨八景大厅。
5: 杨八景开展实验，其实我们每天看到景色是非常美的，就是书上所说的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面，在我们这里每天都会呈现。所以说在这里开展工作，如果是你有一颗观察美的心，那么每天所映入眼帘的画面都是非常美的画面，这也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慰藉。
0: 35分钟已到。

关于在研发点基地的生活呢，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一个是枯燥，但另外一个词是浪漫。枯燥呢，就是因为研发点基地距离拉萨大概90多公里，目前是高速通了，可能是往返交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在多年以前，从拉萨到

蔓延基地，单程开车都要3个小时，每天车程往返都要6个小时，所以很多科研人员为了节省时间，大家都是吃住在蔓延基地，每天呢就是基本上3点一线的生活，从食堂、宿舍一直到工作场所，在这里一待可能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呢几乎不会见到外人，所以这个生活是非常枯燥的，与家人的通信，以前网络信号不好，也没有什么视频通话手段，只能是打打电话，排解一下思乡之情。但是为什么说浪漫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服务于我们国家特压工程的，我们这些年所做的科研成果全部都应用到了我们国家的高海拔工程中去，为我们高海拔工程的建设设计也是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我们也能欣喜地看到，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将我们的标准从国家标准一直上升到了国际标准。我们所做的事情呢，觉得是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了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所以说我们觉得是非常浪漫的。

电压等级的划分主要依据电压数值的大小，通常分为低压、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四个层级。低压是指交流有效值1000伏及以下的电压等级，主要用于家庭、商业和轻工业用电。高压是指交流有效值在1000伏至330千伏之间，用于区域电力传输和跨省调度。超高压是指交流有效值在330千伏至1000千伏之间，用于长距离、大容量电力输送，例如500千伏和750千伏线路，常作为国家骨干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高压是指交流有效值1000千伏及以上，或直流800千伏以上的电压等级，主要用于跨区域、超远距离输电工程，如西电东送，其输电能力是超高压的2.4倍至5倍。目前，西藏羊八井特高压实验大厅是全球海拔最高、净空尺寸最大的特高压试验设施哦。

0: 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我们还要应对更多的突发事件。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1: 从2016年8月到2025年8月，整整9年时间，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两名工友坚守，三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加桑卡大峡谷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公路完全被冲毁淹没，险情就是命令，边巴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顶着危险开展抢险保通。
0: 当时路面全部被淹没了嘛，我们就用了个装载机，那个石头一抖一抖的把那个路面架高，这个路基本上已经毁完了，不能用了，最后就新修了这个隧道和枝条。

0: 连续20多个日夜，边巴和工友们搭帐篷驻守现场，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休息，饿了啃干粮，累了就地歇一歇，全力抢通生命通道。
1: 当时边巴带领他们的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续奋战了20来天，最后路抢通了，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0: 道路抢通的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慰问让边巴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可即便再苦再难，他从未退缩。
2: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我们这一份工作，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10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0: 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边巴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平日里他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成为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
3: 你看看了那里帮着边巴也没得的错看了那里做我都得干啥看了你看那个把人的感觉那里安当不和买讲出来的那个鸡蓝着靠你听的呢着了这三这么干不得。
4: 在去年的时候，我所接到一起求助游客和车辆被困涵洞，到达现场以后与边巴同志取得联系，边巴同志带领到班所有工作人员与我所全体民辅警成功解救了被困人员以及被困车辆。
0: 10余年寒来暑往，边巴把青春和汗水洒在护路一线，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这些年来，边巴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公路人、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
2: 我是一名养路工人，更是一名党员。公路是我的家，守好公路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家。劳模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高原所有养路工人的。以后我还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养好路、保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
5: 五一劳动节，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假日的悠闲与欢乐中时，那曲是瑟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建设者们正以饱满热情和昂扬斗志，坚守在工程建设的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别样的劳动节。五月的藏北羌塘依然时有降雪，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海拔高达4600米以上，刺骨的寒风中，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斌正和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
6: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现在是在等待风小了以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项目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5: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遥远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这片广袤的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没有丝毫松懈，始终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6: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7: 在那去是刚好2个月，在西藏也个做一个微薄之力嘛，跟自己也争一天光彩。
8: 这边的气候还是挺冷的，像昨天晚上就是又下雪了，工程进度都是有那个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这边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话，自己感觉也挺自豪的。
5: 眼下 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项目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

0: 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1: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各大景区景点，凭借独特的人文风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2: 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感受高原人文风情。大家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沉浸式领略如诗如画的高原美景，与雄伟壮阔布达拉宫相映成趣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3: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我的朋友一块儿，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游玩。西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觉得简直了。
4: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彰显出高原旅游旺盛的消费潜力。
5: 五一假期的话，只是一个火爆的状态，门店的订单的话也是迎来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将来70%到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的话，也在100多组客户。
1: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得益于拉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公园绿化覆盖率逐年提升，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天然氧吧。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沿着登山步道缓缓前行，游客们则举起相机认真记录，近距离触摸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我今年做推荐的，俺中国的现在跨国业务修的下，我们就来个这里早上上，但搜索他们这个宁波怎么样的，但谈到落地机灵的，我那跨国业务修的，但搜索不贵一年的，但啥子一年的，车上这些的在咋些都干了，俺在省不来给我修的了，他还是东三帮助一些的，是吧？人当地没得车给是。
7: 趁着五一期间来到南山公园，看一下祖国大好河山，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完全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
1: 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作为我区首个自然风光类5 A 级景区巴松措，在五一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大厅里，游客们在智慧购票系统前有序操作。湖心岛的栈道上，游客们三五成群沿着台阶涉级而上，欣赏群山环抱中的蓝绿色湖水。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 游的安心。山南市港巴拉观景部西格子的唯一的，是他那年宿舍住的，就是那是旅游宿舍前的吧，用脚印。那里他那里是宁德路吧，他不去。那里你这套了，可有一年别，他喊他，看这套了，本来是别人不多，他没去修过来，他只有是那看他养外给，跟这个月了，主要是这月。 山南市港巴拉观景台同样人气爆棚，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白帝乡在。
8: 观景台精心打造了藏位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既能饱览湖光山色，又能把高原特色产品带回家。
1: 五一当天，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9945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
9: 来到羊湖非常的开心，感觉这边的话是很好的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10: 五一假期，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 咨询、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们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1: 4月30号，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朱守科应邀做专题辅导。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 组织责任。
11: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

0: 青年赛事等系列活动，为群众带来充实温暖的假日体验。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罗布林卡内一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古柏悠扬，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经典剧目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更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
2: 每日的月色贡献，就是这里啊，中国的这些人民币的贫穷穷人的啊，这些学校的这大别当然都是说了啊，当然也就那里还将给通全部，那么这里就那突击去学习。
3: 我是从澳门来的，接下来西藏已经是第17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这个舞蹈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为这个非遗项目里，恰好在五一劳动节。
4: 看得到哇，我觉得也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非常开心能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藏戏。我们藏戏团也会继续深耕传统，首创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5: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
6: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个孩子的科普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这个时光，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7: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艺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
8: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9: 希望大家在平常紧张劳动
6: 劳动同时，保证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祝愿所有的劳动者、劳动也快乐，身体健康。金州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暨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
10: 既锻炼了身体，
6: 舒缓了身心，也拉近了党员彼此距离。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举办了3v3篮球赛暨男女混合羽毛球双打比赛。赛场上，青年选手们奋勇拼搏，默契协作，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既丰富了假日文体生活。
11: 也激励广大青年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投身家乡建设。很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很感谢政府能够搭建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球技，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6: 这个五一假期，一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盐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
12: 这背后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我去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在布达拉宫背面的一家庭院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他入住的这家名为“盐炉”的民宿是社交平台上炙手可热的打卡地。
13: 我非常喜欢这边，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0: 95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他敏锐捕捉到游客需求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的转变，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

0: 成为沉浸式参与者。盐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到如今已有4家门店。
1: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它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或者能更加久的留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文化，文化才是真正独一份的东西。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这个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
2: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我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0: 比起生硬的商业广告，虾米更爱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的另一面，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活。
1: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0: 今年五一假期，盐炉旗下门店全线满房，客流持续高位。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炉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用真诚与专业迎接八方来客，成为西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3: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相对来说一年比一年人多，而且大家对拉萨不只是单纯的打卡了，它更多的是好奇文化方面的东西。
4: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1: 希望

0: 好时节，采茶青，忙增收，一派红火景象。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墨脱县甘登乡的格林村，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当中。在我的身后呢，格林村的妇女们紧张地忙碌着采收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2: 蒙蒙细雨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嫩绿的芽尖在指尖翻飞，散发出阵阵清香。
3: 现在是采一芽一叶的话就是50一斤，一芽两叶是30一斤。这两天的话雨水也比较好，发芽发得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2: 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
3: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2: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两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余人次，餐饮住宿和茶青零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到150万元。
4: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有很多妇女都是自己做手工茶，有的妇女做起餐饮。民宿去年增收的话很好，6户嘛，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格林村就总共卖了30多万。
2: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智能机械臂正和人力配合，有序完成茶叶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
5: 我们以前没有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2: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余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
6: 1号，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揭牌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升级。
0: 日前，定日县组织志愿服务队等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6: 阿姨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农牧民新媒体素养提升与助农直播实战培训班日前开班，各乡镇街道返乡青年、乡村振兴专干等15名学员参加。10天时间里，学员们围绕短视频剪辑等实用知识进行，切实帮助他们掌握新媒体实用技能，让新媒体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眺望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云雾缭绕，山峦叠翠，冰川晶莹，耀眼夺目。
0: 雅江河畔湿地公园，柳绿花红，游人穿梭，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秀美壮丽的日喀则春光。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4: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5: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6: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小心。
1: 走啊。
2: 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4: 走，我他妈来了吧。

0: 您来这个，这好，谢谢。给点吧，行行好吧，师傅您给点吧，给点。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吧。嗯，哎呀，悟空。
1: 小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小子，哎，哎呦，好你！哎，起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师傅，师傅啊，别哭，请问长。

0: 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2: 来。
0: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2: 我来。猴哥，你做法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你看
0: 师父切莫高声啊。快走，背上，这边来，快走，快走，
3: 好。

0: 长老来。来来。啊，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2: 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了。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快去看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

0: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1: 如此无礼，气煞老孙了！
2: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3: 长老，请起。
4: 救救吧！
1: 起来。
3: 悟空，
1: 啊，师父，
3: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出来，再来点，再来点。
1: 哦，
2: 喝呀，喝。
0: 不错。
2: 谁？
3: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0: 你是哪来的？
3: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你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0: 嗯，
1: 来给他倒。

0: 吧。
1: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1: 九头虫。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了。
4: 快把它藏好。
0: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
7: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7: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4: 奔波吧。
8: 驸马，
7: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8: 我？
7: 这只毒簪，
8: 毒
7: 放在茶饭里。
8: 哦。
7: 搅上一搅。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
7: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
1: 喝
0: 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在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
0: 上茶。
2: 这个

0: 大圣，大圣，真会开玩笑。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去去去！大姐，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请坐，请坐。哎，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大圣，请喝茶。好。
1: 好茶呀，是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
2: 啊，哎，请，请，请，请，
1: 请。
3: 有种。啊！哎呀！哎呀！哎呀！
1: 岳父，岳父，岳父！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太子，
2: 滚！
0: 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7: 敢问路在何
8: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

0: 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闻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不错。
8: 小馋包，
6: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

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占锅啊，

0: 型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

0: 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净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7: 中华民族
8: 一大清。
5: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9: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5: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0: 八戒。
3: 悟空是何妖怪啊？
6: 师父
0: 啊，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6: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师父，师父，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2: 师父，
1: 师父，
6: 师父。

0: 此处清晰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
2: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0: 好，
6: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道子，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0: 来，原来是姓仙道子。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以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庆先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7: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8: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2: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爱贫僧，这是何道理？
6: 来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7: 哎，对对，
2: 不可，
9: 来
7: 师傅，
9: 师傅，
7: 你上哪儿了？你
9: 师傅，
7: 师傅，
9: 没事吧？
7: 你上哪儿了？
2: 啊？
7: 我瞧瞧，

0: 伯爵，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哭，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这
2: 么好的
3: 怪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好走走。
0: 走，快点。快走！
4: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
1: 快走啊！

0: 师傅，
1: 快走快走。
0: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1: 快走。
3: 小雷音寺，
4: 悟空，哎，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4: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
5: 哎，
1: 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0: 啥时的？啊，
1: 二师兄，慢点。
0: 妈，我来救你啊。嗯。
1: 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嗯嗯，哦，嘿嘿嘿嘿，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哎！大哥！大哥！
1: 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1: 哎，八戒，
2: 八十七，
1: 哎，
2: 八十七，
1: 八戒，
3: 师兄，
1: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豪哥，豪哥，豪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我，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哎呀，
4: 二师兄，快来！
0: 豪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6: 来吧，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枯静，不行，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救他。
0: 这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撬撬撬
3: 撬撬撬撬
5: 撬撬
3: 撬
5: 撬撬撬撬，
3: 使劲啊！
5: 撬
3: 使劲儿！来撬撬撬撬撬啊！来撬！哎
6: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7: 来来来来来，
6: 来等，
4: 什么事啊？
8: 唐僧他
4: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6: 来人，使劲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8: 怎么样？
4: 不济事啊！
8: 怎么样了？
6: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0: 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嗯，好，钻吧，哎，钻吧，你钻吧，
0: 哎，忍着点糖啊！
2: 师傅，这边走。
1: 师傅。
3: 黄猴，有本事别跑啊！
4: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3: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0: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3: 敢呢。打赌，
0: 打赌。
4: 哎，赌什么？说。
3: 赌什么？
5: 赌什么？
4: 赌什么？
6: 赌什么？
3: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6: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4: 斗不过呢？
3: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4: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3: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7: 是是是。

0: 哎呦！
1: 哎！对！哎！

0: 师傅的啊！
1: 师傅，我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你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2: 师傅，快走啊！快走，
1: 快走！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走。
3: 把这个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4: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哎，
0: 走，
6: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啊。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哎、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4: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嗯、啊，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取来。哎、啊。

哎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4: 哦，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

0: 死活的妖怪。
1: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2: 来呀！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下一个来，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呀！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敢问路在何方？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

0: 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

的爱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

0: 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涛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涛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涛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涛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涛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涛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涪陵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啊，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太医请，请太医请。
1: 陛下请。
2: 去去去。怎么样啊？
3: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0: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5: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0: 多谢，
5: 啊，请，哦，
6: 多谢施主，
4: 好。武进，
7: 哎，
4: 你去准备斋饭。
7: 是。
4: 国空
0: 啊，
4: 八戒，
7: 嗯，
4: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0: 啊，去吧。
7: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0: 放心，
7: 您放心吧，
0: 放心吧，
7: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0: 哎，
7: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0: 怎么？
7: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0: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7: 哎，对，我可不去。哎，
0: 怎么？哎，
7: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0: 哎，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7: 哎，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哎，
0: 嗯，乖。
7: 哎。我可不去啊。嗯，
0: 满
7: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0: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7: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0: 啊！是，
6: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7: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0: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7: 还有烤鸭。
0: 沙师弟，
7: 哎，
0: 你再说一遍。
7: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0: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3: 哎，猴哥，
0: 走走走走走走，
3: 猴哥，哎，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0: 哎，不带不带。
3: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你看，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0: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3: 你可快点回来呀！
0: 师傅，来个烤鸭腿吧。
3: 多少钱一斤呢？
0: 便宜得很呐！
8: 又生病了，
9: 这家里有苦，这心。

0: 王，
1: 请您您您，
2: 静音不是不祥，
0: 沉疴不展，沉疴不展，
3: 哎，保温房的那么杯子，快点给我追，快追，就是这个，快，
0: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
3: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4: 你儿子接的皇榜，
5: 哎，你
4: 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3: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嗯，
4: 我不知道。哎，
3: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4: 死罪！哎，哼。
3: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4: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6: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6: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一

0: 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1: 要什么？
0: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2: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2: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2: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3: 遵旨。
2: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3: 是。
4: 臣等有请孙长老。
0: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3: 快点吧，姐。
5: 悟空，
3: 师傅，这
6: 是师傅。
5: 你怎么也来了？
6: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
1: 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3: 陛下。正是老孙呢，
6: 陛下，陛下，
2: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3: 师父
6: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3: 你错怪我了，
6: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2: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6: 就是嘛，去。
3: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6: 来了吧？
3: 陛下真是玄赐诊脉了。
2: 悟空啊，你会什么玄赐诊脉？
3: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2: 悟空。
6: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2: 你。
3: 快坐下，快点。
6: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0: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0: 把这个说的是什么？把这个说的是什么？

0: 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1: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2: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
2: 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1: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1: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3: 师傅，
4: 八戒，
3: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2: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2: 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2: 这，
5: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3: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呀？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5: 大师兄，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
5: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6: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3: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3: 马尿，
0: 快去！
3: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

0: 展，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1: 啊，多谢神僧指示。
2: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2: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2: 哦，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啊，多谢多谢啊！
2: 阿切，阿切。而且，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各位请坐。请坐。
1: 好。
2: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3: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4: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5: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4: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5: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4: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5: 好，请。
4: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4: 八戒，拿菜。
5: 好，又来了。
4: 多谢。
5: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5: 好。
0: 沙长老，请。
6: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4: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4: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5: 三年了。
4: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正是，正是啊！好说，好说！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1: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0: 谢之洞。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傅。老孙去了。
1: 神僧，哪里去？
0: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1: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
0: 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嘿嘿嘿嘿，多谢陛下好意。
2: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嗯，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防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4: 是是。
0: 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不。
1: 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

0: 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1: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3: 哎，啊，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1: 不管他，走。
4: 是啊。
1: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啊？那个朱子国姓魏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1: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1: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1: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1: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练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1: 好。怎么？这
3: 该我摇了。
5: 休伤他性命。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5: 为这孽畜而来。
3: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0: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嗯，
0: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寿堂，寿堂，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了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7: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8: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7: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9: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7: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7: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

0: 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虾仁蒸蛋，
4: 嗯，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嗯，不错不错，
6: 小馋包，
4: 嗯，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

0: 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它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3: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超好吃。
4: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超好吃。
1: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情和昂扬斗志，坚守在工程建设的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别样的劳动节。
1: 五月的藏北羌塘依然时有降雪，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海拔高达4600米以上，刺骨的寒风中，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斌正和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吊装前的最后。

0: 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
1: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现在是在等待风小了以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项目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0: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遥远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这片广袤的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没有丝毫松懈，始终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2: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3: 在那去是刚好2个月，在西藏也个做一个微薄之力嘛，跟自己也争一天光彩。
4: 这边的气候还是挺冷的，像昨天晚上就是又下雪了。工程进度都是有那个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这边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话，自己感觉也挺自豪的。
0: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项目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5: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6: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各大景区景点，凭借独特人文风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7: 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感受高原人文风情。大家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沉浸式领略如诗如画的高原美景与雄伟壮阔布达拉宫相应城区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8: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我的朋友一块儿，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游玩。西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觉得颜值。
7: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彰显出高原旅游旺盛的消费潜力。
9: 五一假期的话，只是一个火爆的状态，我们店的订单的话也是迎来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大概70%到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的话，也在100多组客户。
7: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得益于拉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公园绿化覆盖率逐年提升，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天然氧吧。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沿着登山步道缓缓前行，游客们则举起相机认真记录，近距离触摸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我就按照推荐的，按照我的现在快个业务修了一下，我们就来个这个草山上，但叔叔他们这个年报做咩的？但谈到落地机灵的，我呢考虑业务修多，但叔叔不过一年的，但啥子一年的，车上这些的这杂些都丢干了，俺这什么来给我修多了？他还是东山帮助有这个是吧？人当点么点钱给是？
11: 趁着五一期间来到南山公园看一下祖国大好河山，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完全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7: 作为我区首个自然风光类5A级景区，巴松措在五一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大厅里，游客们在智慧购票系统前有序操作。湖心岛的栈道上，游客们三五成群沿着台阶涉级而上，欣赏群山环抱中的蓝绿色湖水。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
12: 我一楼你是他那年岁生着退休回来，说你是旅游生着钱，你把用掉银了。今天他那你是年纪老吧，谈不起。今天你这套了，

0: 그요 인에 비해 다 하나 근처터를 비밀스 비야고도 아무 투슈글에 제주였으나 간다 영화기 근처기에 좋았어요.
1: 山南市岗巴拉观景台同样人气爆棚，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白帝乡在观景台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既能饱览湖光山色，又能把高原特色产品带回家。五一当天，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9945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来到
2: 羊湖非常的开心，感觉这边的话。 是很好的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3: 五一假期，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资讯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们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4: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迎来春茶采摘黄金时节，在高山茶园中，茶农们不误好时节，采茶青忙增收，一派红火景象。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墨脱县甘登乡的格林村，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当中。在我的身后呢，格林村的妇女们紧张地忙碌着采收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6: 蒙蒙细雨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嫩绿的芽尖在指尖翻飞，散发出阵阵清香。
7: 现在是采一呀，一叶的话就是50一斤，一呀。 两叶是30一斤，这两天的话，雨水也比较好，发芽发的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5: 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
6: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蒿，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8: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2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余人次，餐饮住宿和茶青零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到150万元。
9: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有很多。
5: 妇女都是自己做手工茶，有的妇女做餐饮。林村去年增收的话很好，6户嘛，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格林村就总共卖了30多万。
10: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智能机械臂正和人力配合，有序完成茶叶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 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
5: 我们以前没有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 茶园100.3个，总面积约1.95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余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
5: 1号，日喀则市公益美术协会揭牌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公益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公益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升级。日前，定日县组织志愿服务队等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 定日县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是五一假。

0: 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1: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民航客运量达193.0万人次，水陆客运量228.0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成为假日新热点。
0: 国际消息，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0: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2: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了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新

藏的发展天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张会长，你真行，又快又麻利，我都赶不上你。
1: 哎，我不行，我现在已经参军好几年了，常不摸着玩，丢生了。
0: 嗯，看你这把手啊，在家也是个好劳动啊。
1: 好什么？在家给人家扛了十几年长活，再好也是给人家干的。
0: 哎，那现在家里分下地了吧？
1: 分下了。
0: 现在日本人没了，毛主席跟蒋介石讲好了和平，你这一回家可真是把好手啊。
1: 回家干啥？没有人当兵，家也保不住啊。
0: 我这个民兵还得老百姓思想啊。
1: 你老婆给你送饭来了，
0: 哎，走，吃点来干。
1: 不，我吃过了。
0: 哎，走吧。
1: 不。蒋介石的和平，
2: 现在的情况啊是这样子的，现在向我们这个地区进攻的敌人一共是7个旅，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黄家镇，现在还在继续的前进，估计在今天的中午就可以到达两界口。我们军区呢，其他部队统统都集中到大军区去组织野战军了，首长叫我们这个团留下来担任掩护群众疏散及军区机关的转移，最重要的是掩护坚壁兵工厂的机器和几千担粮食。兵工厂的机器是我们的老本钱，绝对不能让敌人搞走，粮食要是丢了我们就要饿肚皮，所以一定要我们坚决地完成任务。同志们，我们这个团是打惯了游击战的，打阻击战就硬是要靠顽强了。好，现在来谈一谈具体的布局吧。
3: 喂，你是李司令？我就是啊。可以，可以。
2: 好，
3: 我马上派人去。
2: 陈教练，
4: 有。
2: 军区首长来电话，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帮助坚壁兵工厂的机器。我看你们先派一个人去吧，回头军区的值守队来换你们。
4: 好。
2: 陈教练，买机器是一个很机密的任务，千万要你们部队注意保守秘密。

0: 连长，前面打响了，咱们赶不上了吧？
1: 赶不上就算了呗，咱们这任务不比打仗要紧呐。这都是咱们兵工厂造炮弹机器，什么东西丢了也不能丢了它呀。我跟你说啊，仗还有的打呢，蒋介石那小子夺库不完的，咱们夺库不能想太平。你别忙。李排长，
2: 有。
1: 你们排留谁看家？
2: 新看家的齐德贵。
1: 这个人来了这几天，在你们排里表现的怎么样？
3: 齐德贵，你没给部队选？
2: 没有，指导员叫我看家来。
4: 老王，你说这是谁

0: 敌的炮在响了，敌人的呗。哎呀，劲头真大！哎，你说咱顶得住顶不住啊？日本鬼子咱都该顶住了，我看那蒋介石可有多大本事啊！人家用的都是美国新运来的枪炮啊，啥家伙他也打不垮，咱是骨头硬。你是没当过八路军呐、啊？我要给你摆一摆红军25000里。8年打鬼子的事儿，你就知道咱们这队伍什么才是道理。反动派就好比这一龙窝窝头啊，别看他这会儿有燃烫手，早晚得叫咱们解放军一个一个给吃光了呢。齐德贵，先别走，来吃一个。我跟你说呀，这会儿我是上了年纪了，要求了好几次啊，连长就是不让下班。要不啊，咱早扛上机枪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直肠子。我跟你说，我就见不得那些个孬种。哎，你看咱一排长和连部通讯员小刘吧，那真是好样的。别看小刘不大点儿，又俏皮，打起仗来那真是跟一头小老虎一样的。
1: 李排长，李排长，
2: 怎么了？
1: 中了发动机了，连长叫你赶快带到前排上工山。
3: 机器呢？
1: 军区指挥部来接你们。
2: 在哪儿？
1: 那不是来了？
2: 你快到这集合。李班长，你带几个人回去把被包拿到牛虎山去，其他人跟我走，你们跟我走，走了。

0: 侧翼那个高地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1: 排长，
2: 走。
0: 刚才庞部来命令，说后方的机关群众已经转移了，机器也兼备好了，部队马上要撤出战斗。你们这个排，打野掩护，这个山头地势很重要，一定要等到命令才能撤退。
2: 是，
0: 小刘。哎，怎么搞的？见了打枪就没命了？走吧。哎，走快点。
3: 同志们，咱们开会的时候都正在要任务，现在任务下来了，咱们这个排掩护全团撤退。同志们怎么样？
4: 没问题。
3: 咱们要坚决完成上级给的任务，部队不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咱们绝不放弃阵地。
1: 行啊，这么点任务都完成不了，那我们每天的金麦小米都白吃了。
3: 小伙子们，小伙子们，我给你们加油来了，你们好好打吧。
5: 好，
6: 欢迎老总。
5: 好，
1: 怎么办？怎么办了？
5: 成绩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厨子们，把这公司修修。林三，到这儿修。
1: 一排长，
0: 走！连长叫你们赶快撤，
1: 别走，都撤了吗？
0: 都撤了。同志们，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把负伤和牺牲的同志都背上，马上撤。
1: 下面有敌人，
0: 同志们，跟我走。

0: 饭熟了，就请大伙吃吧。
1: 好，你把他们叫醒吧。
0: 走，走，吃饭去。走，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2: 哎，喂，
0: 快起来，吃饭了。

0: 要是没有拔菜，还能往日里杀了吃了。
1: 你着什么急？走走走，小巧姨，走吃饭去。老王头，来点肠啊！
0: 哎呀！

0: 吃点饭吧，都有了吗？
1: 七德贵，你怎么不吃呢？
0: 红哥，怎么七德贵没吃？把乱给他吧。

0: 老王，你呢？
1: 我疯了，
0: 一点米都没有了吗？
2: 没了。不要紧，咱们还有不少皮带的，刚才从敌人死尸身上还闹回了不少皮鞋呢。红军长征的时候能吃，咱们这会儿也能吃。
1: 老王，咱们这里就剩下你我还有一班长三个党员，在这困难的时候咱们可要把大家团结紧，要坚持到底。
3: 徐志贵，你讲什么了？你跟大家讲一讲，你说，你说，老揍你个话，
4: 别别动手，你怎么动手了？
3: 你说，
1: 老王，你注意警戒，
3: 你说不说？
5: 搞
3: 的你，你说，
4: 你们话以后再说嘛。
3: 你说，
4: 什么状态
1: 了？你怎么了？吃了大药了？动不动就犯军法？
3: 老子是犯军法也不能饶。
4: 哎，这样这样，
3: 排长，你不是在说什么来着？
1: 他说什么了？
6: 他说，这个任务为什么偏偏给咱们？还说上级明明知道敌人多，还叫咱们来应景，你说这不是破坏话吗？

0: 我们是让敌人包围住了，和咱们部队失掉了联系。咱们一排人和敌人打了五天五夜，打退了敌人二十几次的进攻，消灭了二三百个敌人。面前我们是处在困难里头，可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掩护全团撤退的任务。现在敌人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随时都要准备和敌人拼了，让他们知道咱们八大爷是不好惹的。
1: 对，咱们平时非说漂亮话也不算，要看就看现在，只要是孬种啊，谁说不是穷人的儿子。
2: 对，排长你瞧着，反正我跟着大伙儿要冲出去就冲出去，万一敌人上来了，你们看吧，后边这叫射埃，把枪一砸，我就从这奔下去，绝不让敌人抓活的。
1: 对，
2: 对，
0: 好，咱们也来个狼牙山，人家武壮士能那样干，咱们也一样能干。咱们得发誓，谁也不许投降，不许叛变。谁要是投降叛变，就像蒋州刚才说的，不是穷人的儿子，是他们汪洛樊东派蒋介石的儿子。
3: 排长，你等着咱们宣誓，

0: 小川来了。
1: 小川，你是怎么来的？
2: 我昨天晚上啊，就走到二道梁子了，怎么也过不来，在山沟里整躲了一天呢，差点没被敌人发现了。结果天一黑呀、啊，我就一步一爬的穿过来了，敌人包围的可紧了。哦。这是乡亲们大伙凑了点干粮。
1: 哦。
2: 还有15个手榴弹。
1: 小帅，乡亲们没受什么损失吧？
2: 别提了，人是没受害，都躲在大黑山背后头去了，就是村子里的房子家具都叫国民党给烧了火，地里的庄稼也叫敌人的牲口给吃了。
1: 这些土匪，
3: 小帅，
4: 啊，
3: 咱们部队在哪儿？
2: 听说在新城那边。哎，咱们队伍可嗨了，这两天呢、啊，各地动员担架到那边去。
3: 四面敌人有多少？你知道哪一边松一点？
2: 光这山下，听说有一旅多人，还有一个师傅。
4: 四面。
2: 现在就是东面的冰少，看的也不紧。可是东面是10来丈高的石头崖，就是下不去。

0: 我们下去以后，要是遇见敌人，咱们能冲出多少算多少，冲出去同日向南走。啊，张排长，我先下去看看情形。
1: 好，
2: 不，
0: 还是我先下去。
2: 我先下了。
0: 不，
2: 我陆叔，还是我先下去。
0: 小帅，那就辛苦你了。
1: 好。
0: 老王、小刘，你们俩人注意警戒。
1: 是。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

0: 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闻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不香？
6: 虾仁蒸蛋，
8: 蒸丰盛，蒸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不错。
6: 小馋了，
8: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

0: 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沾光，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菜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

0: 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心，直接给您换新锅。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报告，现在。哦，性侵啊！坐坐坐。市长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是一个好机会，你那里押出的四个俘虏是一条很好的线索。一面我已经派人到每个山沟去搜查，双管齐下，我想一定会成功的。哦，我倒忘记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才从南京派到我们司的一位李小姐。
1: 哦，久仰久仰啊。
0: 李小姐，以后就在陈处长那里工作。来，我们碰碰杯，算给你洗尘。
2: 别客气了。谢谢陈处长，以后还要您多照顾。
1: 哪儿的话了，今后还请李小姐多帮助。
0: 彼此彼此，谁都不要客气。俊卿，那件事情一定要办好。军司部的命令一定要查出来。
1: 是。

们兵工厂的机器还有粮食全卖在哪儿了啊？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0: 我问你们，你们这谁是当官的？
1: 我们解放军呢，就没有当官的。
0: 嗯，这个八路高子啊，你说话的还敢调皮？
1: 你这个小子，你怎么动作就撂蹶子？拉你老子送去！
0: 这小子真抠，给我拉出去！慢着，你们干什么？刚才说什么来？你说谁可恶啊？你们欺负他小孩子吗？你们才可恶呢！要是带我去，好啊！不识好歹的家伙，来啊！把他们两个一起带走。
2: 不，排长，他们是不是要枪毙他们俩？
3: 你怎么样？怕死了吗？咱们落到敌人手里，就别打算有个好。不管他怎么着，咱们有命顶着他的，大不了死。咱们这么死了也是光彩的。

0: 怎么会找不到呢？是不是所有的山沟都找过了？
1: 都找遍了，就是踩响了许多地雷，其他什么也没有找到。
0: 范总，

0: 喂，你要镇公树？陈处长吗？怎么样？问出来没有啊？嗯？草搞透了，出去搜查的部队也没有结果，现在只有从那几个俘虏身上去找。你赶快的再问了啊！
1: 让人问答，把你打！

0: 这法西斯，他不枪毙我，拿杠子压我腿，这狗真疼。
1: 小刘，他们问你什么了？
0: 他问我机器、粮食都埋在哪了，我死也没说，他们就用杠子压我，把我压的都蒙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说。反正啊，我是有个老主意，不能叛变咱们毛主席。

0: 老王，你怎么样？不要紧，受得住。排长，我看齐德贵怕靠不住。
1: 小刘，你先别这么说，不要紧。
2: 那天我没去，我们排长跟那个小同事员，那他们都知道，我们排长还亲手去买的嘞。
3: 你为什么没去？
2: 那天指导员离我看家，就没叫我去。那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啊，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我在城里当了几天警察，后来日本投降了，我就回到乡下。我们那是八路的地面，我家又靠吃租子过日子。
3: 处长，我怕斗争才参加了八路军呢，我才参加了八路军十几天，
2: 怪不得。你们指导员还是很有眼力的啊！你知道我们国军是怎么样对待你们这些人吗？知道，有了你们我家的地，那就保住了嘛。<笑>
3: 知道就好，你先下去休息休息。我相信。
4: 你对我们还有用处，回头我再问一下你们的张排长啊。
5: 处长，您多照顾了。不过那个张志坚硬得很，怕不好问吧。哼，
4: 什么硬汉，我也有办法。
5: 你叫什么？为什么不讲话？你是不是叫张志坚？ 知道了，你还问我干什么？你几时当的八路军？那你又不讲话了？你就别问了，愿意怎么地怎么地吧。怎么地？哈哈，那很容易。我问你。 你是不是共产党？
6: 是，怎么样？你们兵工厂的机器和粮食，你是不是参加去买的？是我埋的。
5: 好，既然你招了，那你把埋的地方讲出来，你可以蒋公赎罪。
6: 我没有什么罪，我用不着赎。你们这些卖国贼、反动派，老百姓总有一天会给你算账的。
4: 放明白点，不要自讨苦吃。你说不说？
6: 说什么？
4: 一句话，机器、粮食在哪儿埋着？

0: 你想叫我叛变革命？哼，啊，你是在做梦！
1: 我看你是想要吃点苦头啊！来呀，把杠子给他压上！我跟你说，你不要执迷不悟，共产党现在已经完了，你放明白些，何必跟着他们去送死呢？
0: 放屁！落在你们手里就没打算活，随你们便吧。
1: 给我压！

0: 说不说？
1: 张志坚绝不会说出来的。
2: 张排长一定不会叛变的。
3: 你这一次很有功啊，你先去休息休息，等一会李司令还要找你去谈一谈啊。
2: 好。
3: 你们先留在团部休养几天再说，现在先去休息休息，一会队伍还有行动。李参谋，你去给他们找一个休息的地方，高地方给他们吃。

0: 赵连长，你等一等，我还有两个文件跟你谈一谈。
1: 你错了。
0: 你回去以后，好好的做做工作，教育我们的同志，要为刘浦站牺牲的同志报仇。至于那几个被俘的同志，现在情况还不明。根据你刚才谈的情形，我相信凡是立场坚定、真正为革命的同志，他们是会经受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

0: 这个人不吃硬的，拿出去扁了算了。
1: 哎，这不成啊，这是军事部的命令，同时这里面还有一笔奖金呢。
0: 我看
2: 排长啊，什么都跟人家说了，机器粮食埋的地方，还咱部队的情况都说了。哎，
3: 不能吧？
2: 什么不能啊，这会儿咱们排长住在一间可漂亮的房子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招呼他来。
4: 这狗日的，真是人心隔肚皮。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跟我说的。
3: 那也许是敌人骗你的吧。
2: 那绝不是骗，敌人想叫我投降，还带我去看了看排长，排长还劝了我半天了。
4: 他妈的，

0: 排长是怎么劝你的？
1: 排长说，咱们的队伍啊，都开到关外去了，叫咱都灵活着点儿。
2: 哼，灵活？他妈的，他叛变革命，还叫咱们叛变？
0: 小刘啊，咱们可别上敌人的当了。
2: 张排长叫我跟你们说。

0: 上来的。
1: 去去去，
2: 不要。
3: 哎，这就是咱们排长那个女的。
2: 哎，你给那个黄头兵的讲，他要是有良心呢，就是自己死了算了，别来这套。

0: 妈的，你当臭点心！哎，老王，你吃点心不吃啊？
1: 我不吃。
0: 不吃白不吃，吃饱了打反能快更有劲儿啊！
1: 老王，你说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有什么办法啊？
1: 咱能不能跑出去啊？
2: 我看不容易。
1: 小刘，咱那机器粮食埋得严实不严实啊？
0: 谁知道呢？反正是不说，敌人是找不到啊。
1: 排长是都讲了，这会儿敌人还逼着咱们，看咱对他们重视不重视。

0: 齐德贵，
1: 啊，
0: 你在这儿受得了受不了啊？
1: 受得了，为革命啊，什么都受得了啊。
0: 说实话，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不瞒你说，老王，敌人压了我两三回杠子，我连吭也没吭一声啊！哎呦，哎呀，哎呀，老王，
0: 嗯，
1: 你呢？哎，
0: 我上了年纪了，我实在受不了这个罪。你看，我到处是伤。
1: 哎，老王，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真有点受不了了，但总得想个办法啊。
0: 我有什么办法啊？
1: 反正敌人什么都知道了，只要叫小刘坦白了，咱们一出去，要革命不是还可以革命吗？
0: 小刘要是说了，咱们俩能不能出去啊？
1: 能，那一定能。敌人还说要钱给钱，要官还给官了。
0: 哎，无凭无据的，小刘要是说了，他们不放咱们还不是白搭呀？

0: 老王，我跟你说实话吧，反正你也不是外人，我什么都跟敌人说了。
1: 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0: 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不知道机器粮食埋到哪儿了，敌人这会儿派我来串小刘的。
1: 那排长叛变是假的了？
0: 那也是真的，排长都快要结婚了，他们叫排长来劝你们俩，那排长不来才叫我来的，你帮我劝劝小刘吧。
2: 嗯，好，你这事干得不错呀。
3: 你们俩半天嘀咕啥呢？
4: 小刘，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
4: 吃饱了，这是敌人派他来劝咱们投降的，来做反革命。
3: 哎呀，好了，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舀，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

0: 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

0: 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净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8: 中华民族一大
7: 心。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9: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7: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排长，你一个人闷吗？我来陪陪你好不好啊？
1: 再敢过来，
0: 张排长，你怎么了？
2: 你还敢打我？

0: 刘，你怎么了？
1: 排长，你是不是偷羊基因了？
0: 谁说的？
1: 徐德贵说的。
0: 这个叛徒，小刘，你姓他的？张志坚不是那种人。

0: 排长，我知道你是好样的。
1: 老王，
0: 老王，
1: 老王，
0: 排长，小玲，我不行了。你们谁要回去了，可得急着告诉连长啊。五月份的伙食账我已经交给了食物长了。食物长
2: 老王，
1: 老王。

0: 喂，哪里啊？
1: 两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问出来个头绪呢？简直是饭桶！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要随时准备撤退。军司部又来了命令，无论如何要得到这批东西。
0: 啊，是是，那我一定很快的问出来。
1: 好，
0: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吧。
1: 好，
2: 你想一想，
1: 张志坚的家在哪儿？
3: 我记得他给说过一次。

0: 他家好像在东牛家庄。
1: 东牛家庄在哪？
0: 离我们以前住房的地方不远，离这儿也不远呢。
1: 那你马上派人去找去。
0: 是，
1: 无论如何要找到。走吧。
2: 报告，
3: 进来。
4: 找我来干啥？
1: 来来，坐下，小朋友。
4: 谁跟你是朋友？

0: 你几岁了？
1: 你管我？
0: 真淘气。小弟弟，你要是饿，你先吃一点吧。
1: 不吃，你要出什么花招你就出吧。
0: 好啊，咱们商量一件事情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0: 你把你们买机器和粮食的地方告诉我好不好？
1: 告诉你，那不成了反革命了吗？
0: 那不要紧呢，你说了别人不知道，我还可以给你保守秘密。
1: 我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0: 哎，你怎么不知道？你不是跟着去埋的吗？
1: 谁告诉你的？
0: 自然你有人告诉我喽。只要你说出来，你要什么可以给你什么。
1: 我不稀罕你的东西，我从小就是个穷小子，有没有钱人的东西啊，我连看都不看。
0: 你小嘴嘴硬，
1: 你这小子才嘴硬。
0: 我跟你说，我是想要试试你。其实啊，你们的机器粮食啊，我们早就挖出来了。
1: 你们挖出来还问我干什么？

0: 我想试试你。买机器的时候你去了没有？
1: 去了，怎么样？
0: 那你讲一讲吧。
1: 好，你先让我回去问我们指导员，看他叫我讲不叫我讲。
0: 你混蛋呢、啊、
1: 你混蛋。笑什么？
0: 我是笑你这么点的年纪就中了共产党的毒这么深呢、啊、其实呢我们也是最喜欢英雄，你还成，还可以算是一个小英雄。不过我现在是想要救你，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我跟你讲，
1: 真的放我回家去啊？
0: 当然是真的放你回家去喽。怎么样，你想不想家啊？
1: 想。
0: 好，我说了一定算，只要你肯讲出来，我马上送你回家，还可以给你带一笔钱回去养家，你看多好啊。
1: 你可一定放我回去啊？
0: 一定。
1: 那我给你写出来，他给你画个地图。
0: 哦，你还会写字。好，我给你拿纸。
1: 我不用铅笔，把你钢笔借一下。
0: 可以。
1: 叫那个人出去，我就让你一个人知道。
0: 行。喂，你到门外去。你站在门外，他不敢怎么去。
1: 这埋机器的埋字怎么写？
0: 土字边加一个李字儿。
1: 李字儿？哪一个李字啊？哎，你过来写给我看看。
0: 拿来，我给你写。
1: 这么写我会。写好了。

知道，你也许还不会相信我。过去我们家乡皖南也住过你们新四军，我哥哥呀就参加你们队伍了。后来国民党弄事变，我哥哥叫国民党逮住了，也不知道押哪儿去了。所以我一看见你们

0: 哼，你的把戏玩得不错呀，你跟我谈话，门口还放上岗。
1: 张排长，你误会了，这个门岗也是我们村的，我们俩一块抓来的，他什么都听我的。我知道，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我。张排长，你等着瞧吧。
2: 报告，人带来了。
3: 带来了几个？
2: 带来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孩子。
3: 你都问确实了吗？
2: 错不了。
3: 好，那你把他们带进来。
2: 是。
4: 你们抓我们娘俩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我想要给你一个人看看。张科长，
5: 是，
3: 你把那个人带来。
5: 是。
3: 坏了，跑了。

0: 司里的地形很不好，你一个人跑吧。
1: 那怎么没性命？就你出力了，怎么要死死的一块儿啊？走吧，
0: 前面有个村子，咱们躲一躲吧。
1: 好。

老乡，老乡啊，老乡，你心情好，马上谈一谈，他是八路军，后边有国民党追来了。

0: 是保险吗？
1: 保险，这里不可深宅，快点。
0: 老魏，赶紧走吧。
1: 你能走着你就走吧，把他交给我们好了。
0: 老魏，快走吧。

赶紧快！

0: 我跟你们讲好的啊，你们把人交出来就与你们没有相干了，不然我可是不客气的。老总，三更半夜的来了人，谁知道他藏在哪儿了？刚才各家你们也都搜到了，说不定早就跑了。
1: 是吗？
2: 是啊，
1: 早就跑了，
2: 早就跑了。
0: 这个人，我就在你们身上要。明明跑到你们村里头，你们会一个人也没看见？快，你们谁知道赶快报告出来，不然大家受连累。要是这么僵的，我可给你们好看的。
1: 快一点，谁知道，
0: 拉几个出来。
1: 老头给我拉
3: 开！
4: 啊！
3: 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们几个知道不知道？
1: 老总，我们要知道，早就说了。
0: 哼，拉过去。
5: 是。
3: 老
1: 总，
3: 别
1: 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打，我在这儿。你们不要欺负老百姓，老乡们，别看他们现在这样称兄霸道，他们闹不长，解放军一定会打垮他们的。
1: 报告连长，这个人是才从敌人的据点行动镇跑出来的。他说一排长他们的行星他都知道。
2: 哦，那好极了。你叫什么？
1: 我叫魏建吉。
2: 好，
1: 咱们到乌鲁塔那吧。我看先带他到团部，也许咱们需要他。
2: 对，那咱们一起走。

0: 爹在哪儿呢？
1: 哎，你跟着走吧。
2: 不想跟你讲的话，你全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劝劝他。按道理他不跑也早该枪毙，现在就看你了。
1: 我知道，我劝他。

0: 你受了罪。
1: 娘，你怎么来了？
0: 他们把我抓来的。
1: 他们要娘来干什么？
0: 他们你听我劝你，叫你说出什么来。
1: 他们逼我，叫我说出咱们部队里埋的机器和粮食。
0: 你知道了吗？
1: 知道。我不能说。
0: 嗯，可不能告诉他们。
1: 我要是说了，那就是投降国民党了。
0: 咱们不能投降他们，谁是咱们的恩人，谁是咱们的仇人，咱可不能昧了良心。孩子，咱可不能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娘，你只当没有我就对了。
0: 要死，咱们娘仨死在一块儿。
2: 他妈的，这个老家伙更坏。快定睛，把他们三个一起带走。
3: 张排长，怎么样啊？你还是要合家团聚呢，还是要家败人亡啊？
1: 要命有一条，要话一句也没有。
3: 好，嘴还是这么硬啊，真是吃了秤砣了。老婆子，你还是要你儿子活着回去呢，你还是要搬一个死尸回去呢？
0: 你们这些挨刀的，告诉你们吧，我也没打算回去，你们就甭问了。
3: 对，他是你养的，来，先给这个老婆子点滋味尝尝。
2: 来，

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共产党为什么这样顽固。为了消灭你们这些虚伪，为了咱们穷人要过好日子，你不要生气，你活不长了，你们就要完了。

处长，我怎么办呢？去你妈的吧！

0: 张会长，快点看。
1: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3: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线。

0: 金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豪美式驻颜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驻颜秘制，把它做成驻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驻颜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驻颜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2: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豪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运河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豪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豪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豪美式竹盐枇杷干。豪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1: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豪美式驻颜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豪美式驻颜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豪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豪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

0: 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猪眼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事，猪眼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一年了。
1: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两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事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事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5: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

0: 大补新品了，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3: 中华民族
2: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4: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2: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长。
1: 然后送到野战医院。
2: 连长，这两个家伙藏到磨坊里去了。
1: 哦，是你们俩。
2: 连长，这个是政务处的处长，那个是坏蛋科长。
1: 哼，这两个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压到营部去。
2: 连长，这是电话，在里头去吧。
1: 好一点吗？
0: 不要紧，
1: 好好的休息休息。我给你从司令府带来一面旗子。

0: 不要忘记，我们的胜利是多少烈士们的血换来的，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多少同志受了多少严重的磨难，才使我们获得了幸福的日子，我们要好好的保卫它，保卫我们人民的胜利，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它。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2026年5月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五一劳动节，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假日的悠闲与欢乐中时，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建设者们正以饱满热情和昂扬斗志坚守在工程建设的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别样的劳动节。
1: 五月的藏北羌塘依然时有降雪，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海拔高达4600米以上，刺骨的寒风中，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斌正和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
2: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现在是在等待风小了以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项目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1: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遥远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这片广袤的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没有丝毫松懈，始终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3: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4: 在那去是刚好2个月，在西藏也个做一个微薄之力嘛，跟自己也争一天光彩。
5: 这边的气候还是挺冷的，像昨天晚上就是又下雪了，工程进度都是有那个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这边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话，自己感觉也挺自豪的。
1: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项目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6: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0: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各大景区景点，凭借独特人文风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7: 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感受高原人文风情。大家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沉浸式领略如诗如画的高原美景与雄伟壮阔布达拉宫相应城区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8: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我的朋友一块儿，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游玩。西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觉得顶值了。
7: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彰显出高原旅游旺盛的消费潜力。
9: 五一假期的话，只是一个火爆的状态，门店的订单的话也是迎来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大概70%到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的话，也在100多组客户。
7: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得益于拉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公园绿化覆盖率逐年提升，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天然氧吧。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沿着登山步道缓缓前行，游客们则举起相机认真记录，近距离触摸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我就按照推荐的，按照我的现在课个要求的下，我们就来个成了草山上的，叔叔他们这个年包怎么样的？但谈到落地机灵的，我呢考虑要个修度，但叔叔不过一年的，但三十二一年的，加上这些点点杂七都丢干了，我这先把来给我修度了，他还是东山帮助于这个，是吧？人当点么的钱给是。
11: 趁着五一期间来到南山公园，

0: 看一下祖国大好河山，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完全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1: 作为我区首个自然风光类5A 级景区，巴松措在五一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大厅里，游客们在智慧购票系统前有序操作。湖心岛的栈道上，游客们三五成群沿着台阶涉级而上，欣赏群山环抱中的蓝绿色湖水。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
2: 我一个你是他那年收生着退休回来，说你是旅游生着钱，对吧？用掉银，天天他那你是年纪老吧，谈不起，天天你这套了，可有一年别，他喊他看这套了，并没是个也不多，他没退休过来，退休又是那喊他养活的，你这月主要是这月。
1: 山南市岗巴拉观景台同样人气爆棚，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白帝乡在观景台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既能饱览湖光山色，又能把高原特色产品带回家。五一当天，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9945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
3: 来到羊湖非常的开心，感觉这边的话是很好的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4: 五一假期，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咨询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们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5: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迎来春茶采摘黄金时节。在高山茶园中，茶农们不误好时节，采茶青忙增收，一派红火景象。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墨脱县甘登乡的格林村，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当中。在我的身后呢，格林村的妇女们紧张地忙碌着采收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7: 蒙蒙细雨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嫩绿的芽尖在指尖翻飞，散发出阵阵清香。
8: 现在是采一芽一叶的话就是50一斤，一芽两叶是30一斤。这两天的话雨水也比较好，发芽发得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7: 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
8: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7: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两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余人次，餐饮住宿和茶青零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到150万元。
9: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有很多妇女都是自己做手工茶，有的妇女做起餐饮。民宿去年增收的话很好，6户嘛，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格林村就总共卖了30多万。
7: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智能机械臂正和人力配合，有序完成茶叶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
10: 我们以前没有上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7: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余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

0: 300多人次。
1: 一号，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揭牌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升级。
0: 日前，定日县组织志愿服务队等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定日县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3: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民航客运量达193.0万人次，水陆客运量228.0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成为假日新热点。
2: 国际消息，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2: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4: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0: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龙达普遗址、拉萨堆龙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10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02、2012进行过4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骨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0: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0: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1: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两次的发掘工作。
2: 是。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声。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它作为学术的来讲，它也是一个先声，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1: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2: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比较明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它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啊，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啊等等这个工具上面，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比方说它的墓葬、它的遗址、它的城墙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有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且这个共同的形态特征是反复出现，不是说只有一次啊，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若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若附近的，像察雅县啊、

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

0: 要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0: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三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6000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5500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3000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发生在距今3500年左右。所以5000年前的卡若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若遗址存续的时间有1000多年，也就是说卡若遗址持续了1000多年的居住史，这个说明呢卡若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鱼捞、采集、 制陶

住房、制作石器、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若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啊，大概有20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4000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6000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若遗址虽然只有3200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若先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当然更没有出现牧养的动物，所以卡若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畜牧业文化。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它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啊，它和卡若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它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若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啊，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

啊，这件单口的双体冠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肉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这是卡肉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啊，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稀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2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2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结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2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3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3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因为它可以从罐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2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啊，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一件不平常的陶器啊。至于它是不是用作礼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它是一件珍品，一件少见的一个限量版的啊史前陶器。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呢，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1: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5000年前到4000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在整个卡若遗址的4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啊，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也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若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若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是这个卡若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式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若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0: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5000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您来了，请入座啊。算礼物吧。
1: 警长来了，请坐。
0: 嗯。哎，快给警长倒茶，拿烟呢。在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3: 今天皇军下来命令了，归大屯期满了。
1: 多带烟吧。
3: 这有。都要往大屯里搬。的确，皇军今天晚上可要来烧房子。
0: 屯子人都携家带小的，搬起来可也是有点麻烦呐。
3: 哼，皇军还管你那个？什么携家带小的？我还有事，你赶快通知各户吧。
0: 啊，是是是，喝碗茶再走吧。
3: 不了，我还要到旁的村子去。
1: 警长，您不再多坐一会儿了？
0: 你走啊。快搬家去吧，晚上黄金就来烧房子了，快搬去吧，快点啊。
4: 你说人病的可怎么搬呢？
0: 嗯，谁管他病不病的，总比烧死了强吧，快走吧，快点快点，还站着干什么，快走啊。

啊！

0: 又给你囤子了，他妈的，打起仗，咱们抬杠去。同志们注意了，跑步前进，
1: 快走，走，快走，快点，快点，走，走。

们那个小队啊，去占领那个房角。我们那个小队呢，朝着接冲。你跟我走。

0: 我们东北同胞要活下去，我们要拿着枪杆来参加抗日联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干吧，不干咱们就没活路了。联军小子们，赶快参加抗日联军吧！干吧，干！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干吧，干！
2: 同志，你们把我给带走。

0: 少爷来了。
1: 你说办好了吧？合适不合适啊？不秀子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抗联的战士了，你编在十三班里。
2: 这是咱们队的指导员，这是我们十三班长。
3: 指导员，这是给新战士拿来的帽子，送你去。
0: 守着大概可以。
3: 周小队长找你谈话。
1: 好，我有点事情去，你们谈吧。
0: 我看看，背上，这是干粮袋儿啊，咱们的干粮袋呀，可是没有干粮的书桌呀。

0: 这是大概吧。
1: 比头几天强多了。我给你把帽子戴上。你笑啥？
2: 战士哪有输这个的？你们看。

0: 长给你的任务就是侦查那一带的敌情吗？
1: 不，还要通过北满的地下组织把群众发动起来。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最近咱们队伍也要到那一带去活动，你看怎么样？
0: 听说北满一带的敌人也实行了并村子，工作起来要比从前困难多了。
1: 困难怕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怕什么困难？你放心，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0: 你一个人去？
1: 不，还有王德山同志，我们一起去。
0: 那你们两个要很好的去联系。
1: 没问题。
2: 帽子正合适，先给你看看。
3: 不对了，这样以后慢慢的你什么都学会了。
4: 好，我一定跟同志们学习，
5: 慢慢的队伍的生活你就会过惯的。
4: 咱们队伍的生活可苦啊。
3: 不怕，我还不是从小就跟着爹妈在地主家受罪长大的。
4: 咱们都一样啊。
3: 是的，日本人来了更没把咱们当人使唤了。
5: 就是因为这样，总不甘心做亡国奴，所以咱们朝鲜人和中国多得很。刚才给你剪头发那个小金，他也是朝鲜人。

0: 声音。咱们这次分开，你是不是有点难过？
1: 倒没什么，不过你要警惕你自己的缺点。你虽然很坚决，但总不够仔细，这次你要特别注意。
0: 你的话很对，但我也很需要到一个更复杂一点的环境里去锻炼一下。能云，你进步得很快啊，想起你从前当小学教员的时候和现在可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的袜子补好了，带到路上好穿。
0: 好，我也应该回去准备一下了，你也早一点休息。
1: 对，
0: 明天早晨你们也出发。再见。

0: 骑兵有多少？什么兵种？
1: 报告，在出山口五六里地，应有四五十，都是步兵。大队部命令二小队和三小队占领这个山头。
0: 好，干吧！
2: 同志们，走！

0: 同志们的干粮袋都光了吧？
1: 扫光了。小王的脚烂得不能走道，两三天饭都没吃。
0: 哪个小队的病号也增加了？你回头到队部去给小王领点米。我们的粮食也不多了，
1: 老是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呢？
0: 先想点办法吧。好在大秋就下来了，老百姓有了吃的，我们就不愁了，是吧？
1: 附近什么都光了，是不是发动大家到远一点的地方去采些蘑菇野菜的？
0: 好啊，只好这样喽。
1: 好，
2: 把蘑菇拿回去。这么多，
3: 这回可够咱们班吃的了。
2: 够了，
3: 这蘑菇这么大。
2: 对了，快捡吧。
4: 崔小队长，咱们什么时候能吃上粮食啊？这么也想坏了。
5: 快了，大秋下来就有粮食吃了。
4: 指导员，你捡多少了？
6: 蘑菇吃罢了吧？苦日子藏着呢，吃得了吃不了啊？
7: 怕什么？胜利是咱们的，革命胜利后就不苦了。
8: 这时候吃蘑菇，总比去年冬天吃了头子强多了吧？
1: 小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不吃点蘑菇去吗？
9: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0: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9: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4: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

0: 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1: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

0: 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骑在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6: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9: 中华民族一
10: 家亲。
8: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

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

0: 安大姐吃吧。
1: 我都不吃烂的，没洗干净。管他洗不洗干净，吃饱了算了。行啊，吃完饭咱们赶快学习啊。
2: 嗯，对。
3: 举办集合，
4: 上班集合，
5: 上班集合，
3: 上班集合，
5: 上班集合，
3: 集合，
0: 集合，
3: 集合，
0: 哎，不要听，不要听呐，不是啊，不是情况，是同志们在山上打野猪呢。
6: 啊，野猪呢？野猪呢？
7: 野猪呢？
8: 走，
7: 吃
8: 吧，
7: 吃
8: 吧，
7: 吃
8: 吧，
7: 吃
8: 吧。
7: 怎么样，打住了没有啊？
3: 打住了，快来吧。
7: 哎呀，好大这个个儿啊！
3: 这个咱们鸡羊可解决了，
7: 解决了，多少日没吃粮食了，还解决了呢。走吧，走吧。

0: 哎，老乡，素阳呢？
1: 上吧，上吧。
2: 老大爷，天这么冷，冻坏了吧？
1: 哎，给他送点粮食来。
2: 快放下歇歇吧。指导员。老大爷给咱们送粮食来了，这是我们陈小队长，这是我们指导员。
3: 老大爷，
4: 老大爷，
1: 给同志们送点粮食来，打你们来了以后，鬼子就慌了神了，老百姓可就过了太平日子了。
5: 在北三口那一带，日本又在并屯子了。
1: 是啊，哎呀，家就盼望着你们来呢。
4: 对，抗联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的任务就是打日本的。
1: 对，咱们老百姓有了粮食吃，还不是靠咱们抗联吗？
6: 高举光旗，
7: 这是老年，
8: 这个
9: 好。
10: 哎，饭好了，快吃饭吧。
2: 你们说饭香不香啊？
11: 香！
2: 没想到咱们又吃了高粱米饭了。老百姓对咱们可真好，
12: 对，只要我们多打胜仗，老百姓就会支持我们的。

我们党领导着全国在关里进行抗日战争，我们东北的任务就更加重大了。我们要有力地配合关里作战，我们就要迅速地扩大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只要我们有信心就行，所以我们要主动地向敌人发动攻势，拖住敌人的腿，不让敌人调部队到关里去。最近我们的行动决定去打敌人安下的据点娄山镇。

0: 少喝点啊。小金呐，
1: 啊，
0: 累不累啊？
1: 不累，给你饼干吃。
0: 不用，你吃吧。
2: 老百姓这回
0: 老大爷受惊了啊。
3: 没什么，
4: 老王你得的少罐头啊。
5: 啊，买罐头啊，你
0: 们好啊。哎，你们在外边吃的。同志们呐，罐头好吃吧？
6: 哎，好，队长来吃点吧。
0: 好好好好，我吃。这比吃树皮蘑菇强多了吧？
6: 队长，咱们要不吃了树皮蘑菇，能吃到现在的罐头和饼干了？
7: 对了，要没有那时候的苦啊，就没有今儿的甜呐。
0: 对，要没有那个时候的苦，就没有今儿个的甜。只要咱们多打几个胜仗，咱们就有吃的。只要咱们不怕困难，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6: 对，
0: 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更甜了。
4: 好的，好的。老乡，敌人仓库里的大米啊，就分给老乡们了。那本来就是咱们老乡自己的东西。你们现在就去搬，越快越好。
8: 咱们队伍吃吧。
4: 去吧去吧。
7: 留着吧，
4: 去吧。
7: 队伍真好啊。哎呀，王大
4: 队长，敌人增援部队已经出发了，我们马上集合转移。
7: 好，
4: 快点。
1: 把这边弹一下。刚才打得那么热闹，怎么这会儿什么也听不见呢？
7: 其实咔嚓一下就完了呗，这仗还能打多久啊？
9: 咱们队伍撤了没有？
1: 不管撤了没有，咱们快干吧，快干。
9: 对，干。

0: 车来了，快买吧，咱们好走。
1: 对，
0: 咱们到林边等汽车翻了再走。
1: 好好，快点啊！怎么样了？好了吧？
2: 行行，
0: 买好买好。
1: 哎，行了行了，
2: 走吧，快点快点。
0: 行行行，走吧走吧，
1: 快走快走。
2: 行行了，快走。
1: 哎，快点啊！哎，到树边啊！快到了。
2: 嗯。

0: 怎么的了？
1: 受伤了吗？
0: 哎，你看怎么办？
2: 哎，回三句，别忘了记住集合的地点，记住集合地点。
0: 好，
2: 分散开，分散开。
0: 好。回山，
1: 他哪儿了？
2: 没有，快走吧。
0: 走。

0: 昨天打了仗，他们也不累。你们两个去到昨天破路那一带树林子里去找胡秀芝同志，明天天亮一定要回来，大队要转移。
1: 是，
2: 就是真的牺牲了也要把尸首找到。
1: 是，
0: 去吧。好，
2: 我想可能找到。
0: 可能找得到。

0: 不要难过，该好好锻炼，只要自个儿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1: 你是我们部队里的一个好战士，你的进步很快。

0: 同志，
1: 指导员还没睡呢。
0: 胡秀芝同志，有信没有啊？
1: 没有。走吧。

0: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谁？谁？
1: 啊？胡秀芝。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联欢会，来庆祝打娄山镇的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经过这一次战斗，我们的队伍更加扩大了，老百姓也更拥护我们了。但是我们不要骄傲。

我们还要努力提高战斗技术，以后再多打几个更漂亮的胜仗。同志们呢，有决心没有啊？有。

0: 法西斯的政党。
1: 来

0: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啊、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
0: 更健康。一千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
3: 一口咬下去啊，这酥的掉渣，满嘴啊都是芝麻、黑豆、黑米的粮香味，不油不腻还不甜，这又好吃啊又有营养。
4: 这要是下午啊肚子空了，或是晚上啊肚子饿了，随时就能吃，又酥又香，它还比外面买的更实惠更健康。
5: 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6: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入口即化，非常好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110包，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灵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黑青稞选用的是青海的，黑桑葚选用的是德州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2: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1: 像这款九黑九氧桃酥，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精选青海黑青稞、新疆黑小麦、四川黑苦荞、云南黑玉米、江西黑芝麻、陕西黑米、山西黑豆、陕北黑小米、山东德州黑桑葚，9种优质食材，精研细磨，让营养全释放，科学配比，让营养更均衡，无蔗糖添加，美味更健康，口感酥香脆爽，谷香浓郁，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灵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我们先来看配料表，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都可以尝尝我们的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青稞，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3: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吃饱腹还营养，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售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10包，还可以任意的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灵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5: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氧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6: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氧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

0: 香的，不油不腻，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1: 这一口咬下去成沙，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赶上厂家啊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关键人家这个配料表呢也干净，就是九种黑色杂粮，以黑养黑，营养又美味儿，
3: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9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9种营养。
4: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香蒜、黑玉米、黑胡椒等9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同志们，吴秀芝同志参加我们部队一年多了，他进步得很快，特别是这次破路受伤，他表现得很坚决很顽强，值得我们大家向他学习的。党委会接受吴秀芝同志的请求，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党员。现在宣誓，吴秀芝同志。

0: 我宣誓绝对服从党的决定，坚决抗日到底，不妥协不投降，
1: 绝对服从党的决定，坚决抗日到底，不妥协不投降。

0: 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
1: 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
0: 保守党的臂力永不叛党，
1: 保守党的臂力永不叛党。

0: 个咱俩有多少路啊？
1: 160里，
0: 走那么多，真够呛啊！
1: 天帮亮啊，我就纵身了，鸡毛信嘛，慢了还能行。

0: 大队长，找我来有战斗任务吗？王德三的情报。
1: 哎呀，怎么搞的呀？老周牺牲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王德山来信了。
1: 周小队长怎么没来信呢？怎么？
0: 同志们，周小队长至死不屈，被敌人活埋了。
1: 指导员，
0: 我们决定去打击一下敌人。那个情报上不是还说，明天上午7点，有敌人一列军用车经过江桥向关里开吗？
2: 嗯。
0: 我们派一个爆炸组去炸桥。
3: 好。
1: 大队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好，消灭敌人给老周报仇。

0: 喝吧，思聪，你喝吧。
1: 哎呀，小姨，我也喝水呀，放在旁边吧。
2: 你没完呢，
1: 不要喝多了，要跟周道要渴了。
0: 知道呀，我肚子饿了，吃点干了好吗？
3: 好，谁也饿了，大家都吃吧。
0: 吃吧，吃吧。
1: 哎，
0: 干粮拌完了，
1: 来来，快吃，
0: 给。
1: 哎呀，刚才炸桥的时候可把我累坏了。这回的胜利可大了，你打几个大胜仗都上算。张颖同志，你可真勇敢。<笑>
0: 咱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1: 指导员的头算爆了。
0: 指导员，
1: 这儿呢。
0: 报告指导员，山沟那边发现有敌人。
1: 同志们，上山去。

0: 去了，这么多，这是上哪儿去的？
1: 哎，小点声了。
0: 同志们，看敌人行踪是偷袭咱们大队部的，咱们大队不知道怎么办呢？不要慌，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大队受到损失。李特胜，赵毅，
2: 哎，快点！
0: 你们两个人赶快抄近路给大队送信儿去，叫队伍马上转移，我们在此地牵制敌人。快去！
3: 是。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4: 不要紧，我们绝不让大队受到损失。
0: 指导员，你快指挥吧。同志们，我们分散开，牵制敌人，敌人一上山我们马上就撤退，把敌人引到西边江沿上去，马上行动。

0: 你说你就算了。
1: 指导员。

0: 劲出林子。
1: 怎么样？
0: 进生了。

0: 大人，敌人进林子了，你带着女同志们先撤，我们男同志掩护。
1: 不，石大人，我们还是一块走。
0: 不行不行了，你们快撤吧，你们快走吧。
1: 好，我们走。
0: 撤走了再打。

0: 哎，指导员怎么还没有来？你们在这等一等，让我去看看。
1: 你快去吧。
0: 你们等等。指导员，
2: 安大姐，敌人追来了，我们快走。
0: 走。
3: 冷指导员说叫大队赶快转移，他在那儿牵制敌人，再也没有说什么了。
4: 嗯，敌人到底有多少呢？
3: 看着可多了，不知道有多少。
4: 好，老陈，决定你去一下吧。嗯，
5: 我带着大队转移，你带着人也马上出发，向敌人侧翼前进，设法把冷子导演他们救回来。
6: 好，你放心吧，走。
5: 跟我走。

0: 安德烈，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待，带同志们到江边小岗上去。小鱼、小王，你们到江边找船去。不休之，你留在这里。
1: 好。
0: 同志们，在找不到船的时候，在江边先站着。
1: 好。
0: 是。安德烈，
1: 好。走走走走。

0: 存了，那也没有了。前面是江河，后面是敌人，我们再没有路可退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抗联的战士，我们为党为革命牺牲的时候到了。
1: 同志们，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宁愿死也不做敌人的俘虏。
0: 同志们，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5: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6: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5: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6: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6: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6: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6: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6: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6: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7: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1: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二百。

0: 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阳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阳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阳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3: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
2: 他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他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为什么呀？
5: 休止，
4: 所以李老师在读的时候，这个位置不拖长的，音乐继续前进。这些乐器用来干什么的呢？李老师，您为大家呈示了几种节奏型，看一下。根据刚刚李老师对他们音色的演示，请一会儿我会请小朋友上来选择乐器，来打出指定的节奏型啊。

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邦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微微姐姐。拓宽教学边界，共享优质资源，欢迎来到邦锦梅朵超级课堂。叮咚，听，这是什么声音？

0: 是清晨古亭的晨钟唤醒了山林，还是傍晚小院的风铃摇碎了夕阳？大钟说话声音当当当，又低又沉，浑厚深沉，如长者低语。小钟说话声音滴滴答，又细又脆，清脆灵动，似孩童欢歌。一高一低，一唱一和，竟能编织出如此美妙的音乐画卷。今天让我们跟随李国香老师走进大钟与小钟的奇妙世界，我们要学他们唱歌，听他们对话，用耳朵捕捉音的高低，用歌声演绎钟的对话，在合作中感受音乐的和谐之美。相信这堂课会让每个同学都变成小小音乐家。
1: 欢迎来到邦锦梅朵超级课堂。上课预备，同学们好，
2: 老师您好。
1: 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请小朋友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聆听的过程中，请你思考歌曲围绕着什么内容，情绪是怎样的，一起来听。
0: 音乐课所有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3: 是的，因为我觉得在尤其在现在的这个教育部新课改之后呢，这种美育教育其实在培养学生的这种审美的能力。那同时呢，在这种我们紧张的课业学习的压力之下，孩子们能够通过这样的艺术教育呢，有一定的释放，让孩子们有鉴赏高雅艺术的能力。
1: 好，请你来说。
4: 大钟和小钟，
1: 他觉得围绕的是大钟和小钟，请坐下，同意吗？
2: 同意。
1: 那你在歌曲中听到了哪些模拟大钟小钟的声音呢？谁来说一下？好，请你来说。
5: 滴答答。
1: 好，滴答。好，请坐。还有吗？谁来补充一下？请你来说。
6: 滴答滴答滴答
1: 滴答滴答。好，那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再听一遍啊。第二个问题，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谁来说？好，请你来说。最后一排的那个女生，
7: 欢快。
1: 哦，她觉得是欢快的，同意吗？
2: 同意。
1: 请坐。那我们再听一遍，看一下到底歌曲里面有哪些模拟声音的词。

0: 现在谁来补充一下？接着刚刚的说，请你来说。
1: 滴滴答答和当当。
0: 哦，
2: 那么从我们其他的学科的理解来讲的话，他现在就在进行重难点的知识的学过程，对。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孩子们潜移默化当中就告诉你，而不是硬生生地告诉你这是附点，这个地方要停顿，这四分休止符，不是这样。他把这堂课堂还给了学生。什么叫还给学生了呢？孩子是主体，我只是一个引导者，我引导孩子们去学习，但这个学习的过程给到孩子们了，而不是我刚才说的我把一桶水端起全都交给你能吸收。而现在呢，就是通过孩子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艺术听觉，然后包括平时的这个培养，哦，我就慢慢
3: 明白。
2: 看，现在老师在做示范。

0: 的这个是什么呀？
1: 休
0: 止。所以李老师在读的时候，这个位置不拖长的，音乐继续前进，但是此刻这个地方不发出声音啊。然后这里有连音线，所以李老师读了三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音乐的伴奏来，有节奏的朗读一遍这首歌曲的歌词啊。小钟唱。

0: 现在在做这个节奏的练习。
1: 嗯，
0: 那么我们以前的音乐课呢，成以前的老的模式就是老师唱，
1: 哎是，
0: 孩子跟着唱，
1: 任何课都是这样，老师灌输，啊、
0: 对，现在你看，其实现在呢，你看我老师就开始已经从节奏入手了，在循序渐进当中，就用科学的这种方法，让孩子感受艺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而是可以轻轻松松走进校园，
1: 嗯、
0: 让孩子们
1: 从我们的课堂上面
0: 是的
2: 旋律用。来哼唱，李老师先示范一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像这样去哼唱歌曲，听清楚要求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刚刚李老师是弹着给大家唱的，那接下来小朋友们降低难度，跟随伴奏来唱，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0: 像啊，现在这个李老师呢，做了一件事情是，他让孩子们区别于平时的说话，比如说我平时说话是这样的语速，现在我来读这样的歌的时候，我会有长音，会有附点，会有切分，会有，看，这叫做有节奏的朗读歌词。其实他就在用
1: 知识点来了，
0: 对，他就是在用科学的艺术教育方法方式，
1: 哦，
0: 在培养我们
1: 这个方面。
2: 接下来李老师为大家弹一遍吧，可能一歌曲的伴奏大家听得不是很清楚，老师为大家伴奏，你们来哼唱可以吗？
3: 可以。
2: 我弹一个月，弹几个小节，你们就唱几个小节啊，注意。
4: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来继续。
4: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很好，继续。把休止停顿的地方要表现出来啊，我们再跟一遍试一试。

0: 旋律的难题，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歌词带入旋律中来学唱这首歌了。下面呢，李老师为大家演唱旋律部分，小朋友们把歌词带入旋律当中，听清楚要求了吗？
1: 听清楚了。
0: 一起来试一下第一句。

0: 来歌唱，
1: 一起来歌唱。
2: 很好，三拍要给它严重了。OK， 接下来李老师为大家弹奏旋律，小朋友们自己唱。这次李老师不唱喽，预备走。

0: 曲谱，对吧？左边有一幅，右边有一幅，请你从两幅曲谱中找出不一样的乐句。大钟和小钟这首歌一共只有五个乐句，请你观察一下，找到不同的乐句。啊，你在最后一排都找到了，我请你来为我们指一指吧。哦，他找到了，这一句和哪一句不一样？
1: 和这一句，
0: 对不对？
2: 对，
0: 对，好了，很好，把掌声先送给他。OK， 好，那么你能试着唱一唱这个乐句吗？
3: 当当当当。
0: 好，虽然音准有一点问题啊，但是它的节奏是很准确的。好，先下去，老师来为大家弹奏一下这一句旋律。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请小朋友们完整聆听这首歌曲，聆听的过程中对照曲谱，然后来思考一下第四乐句有什么变化。

0: 谁发现了第四乐句在演唱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来举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听出来了吗？变化很明显啊。好，请你来说吧。
1: 两个乐句一起在发生。
0: 哦，一起在发生，你的语言描述的真准确呀、啊！请坐，把掌声送给他。特别棒，他说的非常的准确。第四乐句，两个乐句同时进行了演唱，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下合唱部分的学习啊，看一下上面的那个乐句。李老师来唱一下旋，李老师为大家弹，小朋友们来试着唱一下旋律吧。嗦嗦咪咪，嗦嗦咪，预备，走。
2: 嗦嗦咪咪，嗦嗦咪咪哆。
0: 很好，这是上面的乐句。接下来来到了两个声部需要进行明确分工的地方了，对不对？我们先把第一个声部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声部。第一个声部，准备。
2: 嗦嗦咪咪，嗦嗦咪。
0: 很好，第一个声部已经解决了，第二个声部来准备走。
2: 咪哆，
0: 对，
2: 咪哆，
0: 很好。那两个声部合起来该怎么唱呢？到底接下来呢，老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合作。这首歌里面包含了大中和小中两种声音，对吧？李老师想先唱一下大中的部分，小朋友们来唱小中的部分。我们来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合作，试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一遍就把这个二声部合唱的部分通过。来试一下，老师来唱大中，小朋友唱的是
3: 小中。
0: 小中怎么响？
3: 滴滴答答，滴滴答。
0: 对了。那么你要看到曲谱中有滴滴答答的时候，说明就有你的发声啊！我们一起来试一下，李老师唱大中，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小朋友要唱啊，准备。

0: 我觉得音乐课的老师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就是他的感染力相当强。
1: 对，
0: 我觉得
1: 这是学科的特点。另外呢，一首歌其实无非就是旋律、节奏、歌词。他现在老师已经把节奏和歌词都解决了，接下来只剩旋律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一年级、二年级的这个这个教学大纲上面提出来，就学唱歌，学的很简单的歌曲。那么再往高年级走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比如说西方音乐啊，中国的一些特别有名的一些比如说梁祝啊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新式，就是听讲。现在呢是让他们一年级、二年级就是唱歌，但唱歌的时候不是像以前那样扯着嗓子大唱，
0: 只光是唱。
1: 对，对，
0: 现在就是有一些不光是
1: 知识贯穿，
0: 对，唱光唱不行了，光学会唱不行了，还得理解这首歌，还得有这些知识点的一个填充。我觉得。

口声音明显啊，尤其是这位小朋友洪亮了很多，对吧？但在合作的地方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六位，然后我们一起来再练一次啊。好，棒棒。我们再练一次，相信练完之后可能请小朋友上来唱，唱得会更好一些。最后一排的男生女生全部起立，我们来扮演大钟，他的前一排的小朋友也起立，倒数第二排，对，好，起立，我们来扮演小钟。慢走，谁唱？什么钟？小钟，准备走。

0: 声音，但是没有听到大钟的声音啊，希望大家下去可以练一下。 OK， 请坐。接下来呢，老师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乐器，相信大家进来就看到了，对不对？
1: 对。
0: 看这些乐器，老师呢先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些乐器的音色是怎样的。首先是这个手摇转铃，它是这样的。好，是手摇铃的音色。

0: 响筒。最后一个乐器叫三角铁，看。李老师，您为大家呈示了几种节奏型，看一下。根据刚刚李老师对他们音色的演示，请一会儿我会请小朋友上来选择乐器，来打出指定的节奏型。啊，听清楚要求了吗？
1: 听清楚了。
0: 谁想来试试？选好乐器之后就站在这里啊，明白吧？好，请你一位，一种。好，你自己选一种啊。好，这位男生，对，不是那位，对，对，这位和那位，对，好，可以了。来，你们
2: 谈一下。音乐课不光要听，他还要理解，还要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理解，而感受出来，而讲出来，
3: 对，
2: 而唱出来。
3: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学科融合。那是什么叫做学科融合呢？比如说音乐和美术，或者是等等啊。那么当然，我觉得刚才我说的
2: 音乐和语文，
3: 对
2: 都有可能。
3: 对，我刚才说的这一课的那个是什么呢？孩子要学会去听。

0: 音，我才会去想去分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正确。
1: 其实像李老师这堂课啊，你看他不只有小朋友的音乐光听光唱，你看他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
0: 训练？气息的练习。
2: 好，那请你们回到座位的前面。刚刚选定了自己的乐器为第一组节奏型的小朋友站起来起立。第一组对，选定了为第一组的啊，可以啊。现在我想请小中的小朋友起立。好，大中可以请坐。好，这是选择小中的小朋友。好，选择好了以后，李老师说了，先让你们观看曲谱，观察一下自己的乐器可以加在哪一个部分，对不对？现在李老师要把音乐放出来，请你们根据自己的设计，在合适的位置为歌曲伴奏。听清楚要求了吗？
3: 听清楚了。
2: OK， 好，全体同学坐下。好，手里有乐器的小朋友，请你在以思考的合适的位置，使你的乐器发出声音，但是现在不能发出声音。好，我们来听。

0: 刚听到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钟的部分，三角铁的同学敲响了他的三角铁，还有碰铃的小朋友啊。那我们再来，老师来为大家演唱一遍小钟的部分。小钟的同学思考一下自己的设计，其他小朋友跟老师一起唱啊，准备。小钟，小钟是谁呀？谁的手里是乐器？乐器是小钟。对，准备思考一下，你可以怎么敲啊？来，我们演唱，剩下部分演唱啊，准备。小钟，预备，走。
1: 小钟唱歌，叮叮当，叮叮当当，叮叮当。
0: 对啦，这样就丰富多了。大钟，
2: 大钟唱歌，当当当当。
0: 好，准备，走。
1: 大钟唱歌，当当当当。
0: 对，这个地方需要区分的是。
3: 我们不是要培养每一个孩子成为一名音乐家、舞蹈家、艺术家，而是要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高雅艺术，这样的走进学校以后，丰富他们的情感。
0: 歌曲的演唱的时候，尤其是红色框的部分，然后伴奏乐器设计的同学也要注意啊，有延长的地方，你的乐器该怎么敲响，然后其他的滴答的节奏又该怎么敲响。好，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可以思考一下，没有乐器的小朋友可以在他们敲响的乐器音色当中去判断，如果你拿到这个乐器你会怎么敲。

给大家做了一个乐器配奏的指导以及歌曲的一个调整。接下来让我们再合一遍，看这一遍会不会好一些，跟随音频的伴奏，准备好了吗？

0: 好多了。那我们交换一下，请手里有乐器的小朋友和手里没乐器的小朋友交换一下啊。不要抢，
1: 不要抢，
2: 我要是这样的，
3: 这样的没关系，
4: 他没了就抓住了。
0: 如果有小朋友没有选到的话，手里有两个的，分一个给他啊。
5: 你要是没声音了，你手要是那个大。

0: 哦，来没有了也没有关系。
1: 哆咪嗦，
2: 哆咪嗦，
1: 哆咪嗦，
2: 哆咪嗦，
1: 哆咪嗦，
2: 哆咪嗦。
0: 好，来唱的同学先跟一次，男生大钟，女生小钟，小钟准备，小钟，预备，走。

0: 来歌唱。
1: 对，最后一句要记住啊，
0: 大众小众一起来歌唱。
1: 来，最后一句，来一次啊，准备，
0: 大众小众
1: 预备走，
0: 大众小众一起来歌唱。
1: 说好，我们最后跟一遍啊，准备完整的演唱一遍，看一下这次的效果会怎样。我来当指挥。

0: 好，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首歌曲。那刚刚我们把节奏，把我们的乐器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为歌曲伴奏，也给小朋友们进行了分组，把这首带有齐唱与合唱的歌曲完整的演唱了一遍。 不熟悉的小朋友，希望下去以后可以练习一下啊。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小朋友们之间呢能够懂得更好的去合作。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下课。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2: 大家好，我叫任曾。那么，今天来给李国香老师这节课呢进行评价。其实也学到了很多很多啊，我们年轻老师的这种课堂的艺术魅力，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对于李老师这堂课，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呢，就是李老师能够带着孩子们去有节奏的朗读歌词。通过这样的学习里面呢，我们就解决了很多的难题，比如说歌曲里面节奏的一些重难点的附点音符啊，切。 切分音啊，或者说休止符，它都在这个里面就潜移默化的就已经让孩子们学到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稍微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李国香老师这节音乐课对于这首音乐作品的一开始的听少了一点，这是稍微我提的一个小建议以外，我觉得他的这堂课非常非常的好。
3: 同学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像小钟的铃声一样清脆短暂。在这堂课里，我们用当唱出了大钟的稳重，用滴答唱出了小钟的活泼，更用合唱让大小钟声交织成最美的乐章。李国香老师以生动的情境、巧妙的引导，让我们在玩中学，在唱中悟。 不仅认识了音的高低，更体会到了音乐合作的快乐。愿大家带着这份对声音的敏感、对音乐的热爱，继续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让我们谢谢魔法师李国香老师，也谢谢认真唱歌的自己。后面的超级课堂会更加精彩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0: 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0: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1: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力

0: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2: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3: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5: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连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连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8: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1: 从即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9: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0: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9: 对，就像。

0: 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2: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5: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6: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5: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

0: 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达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China is run so fast.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7: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

0: 的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

0: 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组以柔肩担重任，用匠心守护天路畅通，在高原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荣光。高原植绿不停歇，五一假期里，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播撒希望。记者带您打卡假期里古城拉萨的多元消费场景，品味高原独特假日味道。林芝市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辣椒育苗实现规模化、智能化。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钢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被誉为天路的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着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该集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3: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黄金窗口期。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奔赴作业现场。
4: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 至 K19-09-00， 开封探伤就要共计14个。人员分工：值机人员梁小毅。
3: 探伤就如同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跟随防护员的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队伍里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
5: 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它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3: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探伤作业来说是难得的好天气。更多时间他们是在寒风肆虐或雨雪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负重前行，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队员们头灯的微光在钢轨旁点点闪烁，他们的背后是列车平稳驶过的轰鸣，是千家万户安心出行的底气。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
6: 主要承担从达琼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这个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焊缝探伤、车站道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我觉得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实践，让大家给了我们肯定吧。
3: 这支班组由3名藏族、1名回族、1名土族和5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4: 咱们在上下道的时候，头灯一定要带上，然后注意脚下安全，不要滑倒，不要绊倒摔伤。
7: 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得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3: 自2019年女子探伤班组建以来，他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精准拿捏探伤工作细之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着，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年他们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群高原铁路巾帼的奋进之路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然后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五月正是高原植绿的黄金时节，对于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者们来说，在岗从来不只是节日的标签，而是他们守护美丽高原的日常。一双双手播撒下绿色的希望，一份份坚守诠释着劳动最美的模样。
8: 五一长假的第一天，我来到了堆龙德庆区的东嘎三号片区。那从今年4月10号开工以来呢，这个片区每天都是这样繁忙的场景。阿家空卡萨，在村子天天连两个钟卡了几个月。
9: 广东熬夜也是有嘛，点子，这人大概的两个。哦，你是叫侬做长队啊？最最小组的是啊，侬做得多不的噻。
8: 啊，搿里多个，
9: 搿里是我在到旁边说就行。
10: 这个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项目之一，将在500多亩的山地上种下20000多株苗木。
8: 你们每天这边的话，最多的时候挖坑会达到多少？
11: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颗，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比较难挖。
8: 您这是做监理的第几年呢？
11: 从23年开始做的，今年是第4年。
8: 你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五一没有休息？
11: 连别说五一，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10: 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大家早已把和家乡的这份植绿之约刻进了生活的年轮里。每年到了这个时节，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山上，与熟悉的苗木重逢，与熟悉的山头相望。铁锹掘土，节奏铿锵，山林间忽然响起欢快的口哨声，在晨光里格外清脆。
8: 这村子能用的，那家木都得拿几百多块。
12: 啊，拿几百多。他人不愿装木瓜的家，人农不几不的家，俺们也忙不的家，爬几些，走几些，俺们。我修了这这个这个线了这东个东个，啊，那个得罪了这个叫不得新鲜，要不得多。
10: 午饭时间，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布袋里掏出各自准备的饭菜、热茶。你夹一块我的炒菜，我分你一块家里的肉饼。一碗温热的甜茶驱散了半天的疲惫，欢声笑语在山间萦绕。
8: 那敌人看了什么多呗？
12: 哎，看了也不多，土豆是皮。
8: 土豆是叫人说说我呗。
12: 买的阿金文叫人。
8: 那种子盘子煮不行，又不咋热呗。
12: 热，但林车站老盘子，抢不接到了。那个南北山那个亲老爷，他那老西子煮过了。那个嘞，简直吃不接车站老个，盘子来热饭就热不接。我家里就来的呀，说说人你，我那想想呢，先拿了搞一接。现在不急，木腿等到养到牙齿用啊，在我都没身体这上去。
10: 短暂休整后，工人们再次出发，走向海拔更高的新造林片区，为荒山披绿，为家乡添彩。口哨声再次响起，伴着温暖的春风飘向远方。
4: 他们都会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都要干到下午7、8点才下去。我们全力以赴啊，齐心协力的一起，然后力争也就是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1: 五一假期，记者带您走进拉萨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咖啡馆等特色场景，从观光漫游、休闲小憩到美食文化体验，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假日味道。
0: 沿规划路线缓缓穿行，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将城市观光加藏地美食品鉴加非遗体验一站式打包，打造了一场可移动的文化盛宴。市民游客坐上舒适的观光巴士，欢声笑语溢满车厢。
13: 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轻松又很舒适，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
14: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翻了好几倍。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 真诚。
3: 另一边，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八廓古城深处，打卡藏在巷子里的特色小店。藏式咖啡馆内，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
14: 又可以写作业，然后又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古城藏式风格的咖啡店，让古城

0: 增添了一些韵味。
1: 坐在那儿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2: 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
3: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伴随着悠扬歌声、明快鼓点，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沉浸式用餐体验。
4: 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5: 这家餐厅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情。
3: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每一处体验，每一处风味，都将化作大家心中难以磨灭的温暖回忆。
6: 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五一迎来自驾热潮。沿线的八宿线服务站点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
7: 五一假期首日，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自驾的惬意。景区工作人员穿梭其间，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几分暖意。
8: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9: 这已经非常好了，
10: 都挺好，就是服务区也好，上个服务区也好，如美。
7: 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相逢。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两个月深度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八宿是重要的补给站。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
11: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一些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自驾的费用。
12: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在风景在路上嘛。去年11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我觉得是这几年是增加了很多这种点。
7: 如今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成为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
13: 这里还有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饭，附近还有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这个电车充电。
14: 节假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行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7: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八宿县还紧盯旅游市场需求，对酒店、餐饮等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县城一家刚开业的酒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从快速登记到行李搬运，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入微。
15: 我觉得现在的318的条件太好了，设施非常的完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非常的干净卫生，所有的那个设施也很新，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温暖。
16: 线上的平台预订越来越多，到五月中旬达到80%左右。今年318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我们简化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7: 近年来，昌都市八宿县在国道沿线布局4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余个村党建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八宿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
17: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我们八宿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6: 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通过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了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7: 走进朗县洞嘎镇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一栋栋温

0: 市大棚内水肥一体化系统正精准调控着灌溉与施肥节奏。
1: 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辣椒苗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今年辣椒育苗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一些优质的辣椒品种。
0: 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是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的技术组合，实现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2: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这样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我们的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我们的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0: 科技赋能大幅提升了辣椒育苗效率和品质，该基地育苗能力已经可以满足朗县全县辣椒种植需求。目前辣椒苗已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推动朗县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在致富路上稳步前行。在300多亩的育苗基地里，当地农牧民群众也实现了务工增收，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预计今年将发放工人工资80多万元。
3: 这种的那些技术部啊，当我们一些的那些老几了的群众们信息，这的把那些当我们的要信任了。
4: 今年以来，南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起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5: 春风掠过阡陌，南木林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在努马乡努马村，防洪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田间铺展。
6: 中午准备的米箱准备那里，那么长的在那里好几次修建了，准备那个拥抱盘那里盘到全部都了，他忙早有了，他在五工那里在来个修都完的，好几次都跟着去修完了。
5: 该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7: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5: 在卡孜乡苦雀浦村，同样在4月破土动工的以工代赈项目，正为村庄铺筑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群众昔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出行记忆，即将随这条路一同尘封。
6: 在两个的家乡，从这年来很多记者忙着人，就是从这过这里用过手也有，忙着人白就停着盘道有。
8: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5: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南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
9: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错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党的温暖和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
5: 4月的阿里，凛冽的寒风还未完全退去，广袤的高原大地却因一场场文艺盛宴，处处涌动着温暖与欢腾。演出既有骨骼轩、啄木尖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娃这样唱出家乡情怀的歌曲。小品《趣说阿里之乡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0: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县文化广场，演出还没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在改泽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此次巡演还融入了象雄艺术团原创大型情景歌舞诗剧《缘起象雄，骨骼遗风》的精彩片段， 让基层群众

0: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的文艺精品。
1: 差不多，那个总部啊，当个司机、长部、一协助。和大内和蒙博，个人去突击去袭击。
2: 到湖南去，他三个突击去，今年才弄出来。啊，大内啊，让朋友来捞呢，朋友给南北人他南子捞，他等等，用到什么松都是，等等路的小路少嘛，蒙不起。这些呢，让朋友给他就是我的渔民连接了，等着去，什么能干做什么穷事。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
3: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行人心。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
4: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已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5: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以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为主题，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现场氛围热烈，选手们以整齐动作展现活力，彰显干部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4: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余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
6: 春和景明，亚龙河畔风光旖旎，铺展盎然生机。
4: 云舒天朗，藏原大地草木葱茏，晕染满目芳华。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徜徉澄澈明媚的山南春光。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一场技术革新。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0: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要结束了，
7: 这网稳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南部和中东部一带仍然会有雨雪天气，部分地方有大雨雪。目前呢，正值五一假期，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开较强降水时段。再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山南、拉萨以及那曲西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其他地区多云，其中阿里和林芝的部分地方有小雨雪。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拉萨和山南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雪。此外，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会有七级左右的大风天气。由于降水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需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防范因持续降水天气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天，5到18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阴天，3到15度。

0: 港八阵雨转小雨，零下2到11度。萨嘎阴转阵雨，零下1到11度。乃东区阵雨转阴天，5到18度。琼姐阵雨转阴天，5到16度。贡嘎阵雨转阴天，4到18度。巴彦区多云转阴天，6到19度。墨脱阵雨，14到24度。朗县多云转阴天，7到20度。卡热区晴转多云，0到20度。芒康多云转阴天，0下2到15度。江打晴转多云，0下3到21度。瑟尼区多云转阵雪，0下5到10度。尼玛小雪转阴天，0下2到11度。索县多云转阵雪，0下3到10度。格尔多云转雨加雪，0下2到9度。格吉多云转阴天，0下4到9度。措请阴转多云，0下6到11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2: 中华民族
3: 一家亲。
1: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4: 啊，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1: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3: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4: 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因其高寒、缺氧、环境恶劣，曾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高海拔与极端气候对现今人类的生存都会构成不小的挑战。那么远古时代的人类又是从何时在这里驻足，并逐步适应严酷的环境，最终定居下来的呢？它的考古证据又被时间的洪流淹没于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探寻。
1: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新课题组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2018年11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张小林、高兴等的研究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正是在距今4万至3万年前，古人类便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0: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海拔上的高度，加上时间上的悠远，对于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认知与研究一直以来举步维艰。科学家在尼阿底发现的古人类是不是最早征服高原的人类群体？尼阿底发现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制作石叶石器的铿锵敲击声无疑便是从远古时间里深邃地层中传来的远古呼唤。那么今天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又由谁来为我们译介来自地层深处的细语低喃呢？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0: 啊，我们这边请。好。
1: 高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术与文化、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目前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
0: 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古人类的考古需要长期的野外工作。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考古结缘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机遇之下选择高原古人类考古工作的？
4: 好的，我是1981年秋天从辽宁省宽甸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开始走入考古这个大门。在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攻读硕士学位。那这个研究所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后来我在1993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又转入了博士研究生这个身份。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对青藏高原非常的痴迷，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生存演化开展过一系列的研究，这使我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历史的认识更深入了。后来我博士毕业回到国内工作，又策划到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把我的向往变成现实。从那开始，我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就应该说一路开挂，一直到今天。
0: 我们知道您和尼阿底遗址的渊源非常的深厚，您和团队不仅是首次发现了它，您还亲身发掘了它。那我就不揣冒昧，想先就咱们的演讲主题向您提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

0: 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我们注意到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那这两个限定词对于尼亚底遗址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1: 人类这个物种是不断地进行探索适应，去征服一些未被开垦的领地的，尤其到更新世的晚期，现代人起源扩散，开始进驻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但是呢，高海拔的这种极端环境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青藏高原是大家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它在世界三大高原里它是最高，面积最大，而且这个环境也是最恶劣的，所以很多人都想到这个地方一探究竟。虽然很多人去找到了一些地表的文化遗存，但是呢，因为他们散落在地表，没有地层，没有被埋藏，所以就无法对它的年代、对它的组合进行精准的判断。这种原地埋藏的地层、有年代依据的遗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科学信息，否则我们的很多的研究无从做起。
0: 感谢您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为我们带来有关尼阿底遗址的精彩讲解。高老师，这边请。
1: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们在青藏高原在尼阿底遗址探索发现和研究的故事。那谁是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最早征服者？他们又是何时到达高原的腹地？他们来自于何方？那么这些问题啊，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为此，在国际学术界聚焦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等热点课题的大背景下，考古学、遗传学、古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早期人群进驻适应青藏高原，尤其是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和过程，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等问题，加大了考察和研究的力度，发现了新的线索，也提出了多种假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青藏高原开展了持续的考察，发现了昌都卡若、定日苏热等遗址，证明史前便有人群在青藏高原生存和繁衍。2002年，当时张典等地质学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的一处海拔约4200米的山坡上，发现20000年前的人类手印足迹。他们首次提出，旧石器时代人类可能就在高原活动过，但距今20000年前。是末齿圣兵期的天寒地冻时期，青藏高原应该是极冷极寒，所以这项发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那后来新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其实这处遗址的年代应该更晚。2007年，袁宝印等学者在藏北的色林措附近的一处海拔约4600米的古湖畔的阶地上，发现了少量石制品。他们推测，这些石制品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些石制品呢，它们采自于地表，没有原生地层，时代呢就无法准确地加以推断。我和美国学者杰夫·布兰廷汉姆，根据多年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青海湖附近的考古调查和测年结果，推测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这个假说推断，古人类可能在距今3到1.5万年前进入高原的高海拔地带，进行一些季节性的猎食活动。在约8200年前，这些人类进入中海拔地带开始常年活动，而在约6000年前才实现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定居生活。陈法虎院士等 根据对一些史前遗址的

的特年数据，认为可能直到3600年前，由于农业的传播，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永久定居。此外，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现生藏族人群的遗传特征，对人类进藏高原的时间做出推测，但得出不同的结论。那有的研究认为，先民只有在新石器时代才进入青藏高原，而有的则认为，人类可能在30000年前就开始对高原的探索和活动，并且这些先行者的基因呢，可能留在了现在的藏族人群中。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藏族人群还有与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一支古人群，叫做丹尼苏瓦人，与他们相近的基因片段叫 EPAS1， 进而推断藏族人群的祖先是因为获得了这种耐寒基因，才具备了适应缺氧高寒的环境，并在高原定居，具备了这种生理的基础。

娘底遗址的发现过程啊，跟其他遗址有所不同。它的发现有线索的指引，有科学的推断，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边。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带领了一支古生物团队，从西藏考察回来后呢，带回来一些打制石器，交给我看过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于是呢就决定要亲赴高原的腹地来寻迹考察。在2011年的夏天，在我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充满事业理想的张小玲呢，向我请缨，要随古生物科考队去考察，所以他第一次登上了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来到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一个多月后呢，他带着一些在地表发现的打制石器回来，应该说小有收获。2012年的六月，张小玲带着我们组织的6人考古队第二次进藏。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图和以前发现的线索，考察湖畔、河岸，那重点是适宜先民生存，而且易于保存第四纪原生堆积的洞穴和阶地，来寻找古人类生活过的蛛丝马迹。2个月下来，足迹呢，遍布拉萨、纳曲、日喀则和阿里地区，在很多地点的地表发现了粗大的打制石器和小巧的细石器，但仍然没有找到有原生地层的遗址。在我们略感失望之余，也根据已采集到的石制品的特点，确定青藏高原肯定存在不同技术体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所以这坚定了我们继续科考的信念。2013年六月，考古队再上高原，选择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周围的地区作为重点考察。这一次呢，终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当考察队登上一处面积大约为2平方公里的湖滨阶地，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地表遍布密集的打制石器，其中有特征明确的石叶。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对石制品分布密集区的1平方米的探方的视觉中，我们在未经扰动的沙土层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包括规范的石叶。那依据附近的山名，我们将这处遗址命名为尼亚底，意为这个小腿型的山脉。2016年夏，由我、张小玲、王社江、葛俊毅、何伟等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进藏。那这次啊，我们得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执照，并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配备了

记本电脑、全站仪、磁化滤仪、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无人机等仪器设备。我们在纳曲的深扎县熊梅乡多绕村安营扎寨，对尼亚底遗址进行了持续两个多月的系统发掘。考古队将20平方米的发掘区划为20个1×1的方格，我们叫做考古探方。那么按照地层顺序和土质土色的变化，逐层从上向下发掘，用手铲和木块、竹签、锡芯、玻璃覆盖在文化遗物上面的沙土，对暴露出来的石制品用全站仪做三维坐标和铲状的观察，同时呢，全方位提取和记录遗物遗迹的出土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当场输入电脑来做数据分析，以便及时反映文化遗物的分布规律和层位的变化。我们对清理出来的沙土呢，全部进行筛选，确保不遗漏细小的标本，同时选择重点的探方，对其中的堆积物进行水洗和浮选，试图提取出细小的动物碎骨和植物种子。我们对地层剖面进行详细的地层学、年代学、环境磁学、孢粉呐、植硅体和有机碳同位素的采样和分析，还采用磁化滤仪和伽马射线仪记录、测量环境剂量，以便校正年代数据，并提取古人类活动的信号。还采用无人机对发掘现场和周围地貌做航拍记录，那据此呢，对遗址和周围的地质、地貌做环境的记录和分析，包括石制品和这些石器原料它们的分布情况以及古湖水位变化的情况。那在发掘期间，考古队员还在周围开展了详细的进一步的调查，寻找出土石器的原料产地，观察临近区域这个石制品的出入情况。最终考古队在原生地层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4000余件。那这些石制品呢，包括石盒、石片、石叶、挖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凹缺器等类型，它们是远古人类狩猎和采集的主要的工具，其中以石叶技术为鲜明的特色。那这些石叶呢，是从棱柱状的石盒上剥下来的，它们长薄规范，而且数量很多，特征明确。由此看来啊，这个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存在，它在文化的面貌上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传统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在宁夏水灯沟遗址就出土过这种石叶和石叶做的工具，还有尼亚底遗址呢，第二地点还出土一些细小的细石器、细石叶，那它们与华北的细石器技术体系就更加的雷同，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所以揭示西藏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以尼亚底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它们的确切年代又是什么？广泛应用于考古测年的一些方法，比如光石框和探测器的技术，会不会为这处远古人类遗址得出可信的年代数据呢？在2013年，我们初测视觉时，考古队呢提取了数个光石框测年的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个地点埋藏至少10000年前的文化遗存。那在正式发掘期间，课题组采用过筛、水洗、浮选等各种可能的手段，寻找可做探测器测年的动物碎骨、木炭、种子等有机残体，但可惜只找到了2个残破的螺壳。由于没有发现可以用于探测器测年的样本，我们便在埋藏这些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沙粒。根据这些石英沙粒在埋藏过程中，它们的磁性信号会按一定的速率逐渐增强的这种原理来开展光石框的测年。对尼亚底遗址地层的划分和文化层的辨认同样也困难重重。在湖滨沉积、坡积、风沙堆积、风力薄湿、雨水冲刷改造、冰川冻融等因素的作用下，该遗址的堆积过程变得非常复杂。葛俊义等从这种纷繁复杂的堆积物中分辨出3个沉积单元，确定最下面的层位是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地层。对于遗址的形成过程和各个层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2017年和2018年夏，考古队呢还派出少量的队员到遗址做补充性的采样和伽马射线环境剂量的测量。那么经过前后4年的多次取样、现场信号的检测，并将这些样品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光石框实验室进行等剂量的对比测试分析，最终我们获得3组相互支持的可信的光石框年代数据。而那2枚残破的螺壳呢，也派上了用场，得出2个与光石框测年结果非常吻合的探测器年代数据。这些努力最终将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确定为距今4到3万年。

0: 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过去历史的一门学科，它很像一种对远古的刑侦。我们通过过去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破译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构筑他们活动的场景。那考古学带给我们的是客观而真实的遗物和遗迹，但同时呢也是凌乱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要透物见人，把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用各种科技手段呢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就像我们做拼图的游戏，我们需要找到一块一块的板块，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我们找到的越多，我们拼凑的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图谱就会更加清晰，更加完整。而透过他们的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背后的人群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和认知的能力，他们与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工作。所幸我们在尼亚底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的认识。那以上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尼亚底遗址科学发现和研究的故事，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尼亚底遗址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探索。听了您的分享，我不由得想象，为什么是尼亚底？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如此集中分布的石制品呢？对尼亚底这块区域可能的功能或者性质，有没有相关的推测或设想呢？
0: 尼亚底遗址啊，是一个类型独特的遗址。我们在遗址东侧这个尼亚底的山梁上发现有这种经过风化出漏的硅质板岩的条带，而这个条带上呢有很多的长条状的经过风化的石块。我们呢就进行了岩相分析和实验对比，进行了一系列的提取了大量的数据，最后证

0: 石，碾压底遗址出土的这些石器，就是用碾压底的山上的岩石的条带，从这里采集原料来制作的。我们就得出结论，当时的人类之所以到这个区域来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是一处湖畔，湖畔是有水，哎，有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另外就是这个山体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石器的原料，所以我们就得出结论，这处遗址是石器制造厂。
1: 曾经的石器制造厂，现而今又变成了考古研究的圣地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地。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碾压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之间有关联，您能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一科学判断的依据吗？
0: 对，碾压底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石叶，那这些石叶它们的技术和形态让我们想到华北地区，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呢，我们在第二地点也经过发掘，出土的是另一套文化遗存，是非常细小规范的细石叶，它们与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叶的这种遗址，它的产品是高度的相似性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碾压底这处遗址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腹地，它的文化不是天外来客，哎，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的古人群古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碾压底遗址还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和探索。好的，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我们也期待您在青藏高原有关古人类研究的新成果。碾压底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和大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记录。考古新发现有可能会刷新它所保持的记录，但就目前来说，碾压底遗址仍是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这些石叶石器的制作者是何人？他们来自何方？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通过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分析，碾压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特征具有明显一致的工艺特点，这透露了碾压底先民与华北地区先祖在文化上的某种隐秘联系。这隐秘的连接或许透露着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的密码，揭示着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最初历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高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2: 一大清。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3: 啊，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还有一件事，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些暖和絮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伊夫的问题呀，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 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1: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你们都别乱走，怎么回事？
1: 是对方狙击手，
2: 我来引开他。
3: 海总，我去。
2: 老三。

找到他没有？确定吗？一、二、三。啊！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撤退！

0: faster than me, huh? But I've cheated.
1: ，医生，快来个医生！徐大夫，你在太好，快看看！什么情况？
2: 是陆正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
1: 准备手术，赶紧！是。哎，怎么样？能救活吗？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什么呀？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2: 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放心吧，交给我。
0: 谢谢。

0: 乔治文，郑大哥，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1: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伤员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0: 坐，哎，
2: 你先坐。
0: 打仗啊，就是这样啊。来，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0: 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
1: 哎呀，干得真不错啊！怎么样，听大哥的没错吧？

0: 主席。
1: 嗯，子龙。
2: 彭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啊？
0: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2: 哎，彭总，彭总，
3: 谁在外边？
2: 主席太辛苦了，
3: 不让人睡觉
2: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0: 主席，
4: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
0: 主席，我汇报工作。
4: 进来吧。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哎
0: 呀，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3: 是。哎，
5: 不用。
0: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
4: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0: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4: 犟脾气啊！好吧，听您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0: 还用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次战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38线的问题。
4: 嗯，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38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19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9兵团也休整得差不多了。等这两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5次战役。
0: 主席，这两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6个军都不够啊。陈赓的3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4: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
0: 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

0: 我们进攻，他就跑。头七八天绝不恋战呢，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呀，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呀，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
1: 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雌性战术"。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粘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
2: 是，主席，
0: 所以啊，主席，我提议把汉江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的撤下来休整，牺牲多少补充多少。还有
1: 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 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0: 主席，谢谢你。嗯，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窝在心里，我不说出来。
1: 这辈子我不会安宁，一定要说吗？不说不行。好吧，那就说说。我把暗影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0: 不说清楚，我在心里你也读得慌。哎呀，安英啊，安英是个好孩子，她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直到牺牲前。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可是没想到，这次轰炸，哎呀，主席在电报中反复的强调，司令部防空。 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安英的牺牲，我有责任。说完了。
1: 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 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岸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 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骄傲。

0: 自豪。主席，我们在那边把安营都安葬好了。
1: 安营葬在朝鲜，对中朝有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
2: 何须马革
1: 裹尸还。

0: 安英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她的体温。
1: 主席，您多保重。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老爸，老爸，保卫我主席同志，我们极其从长，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0: 是癌介。哦，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 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中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三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匀给志愿军。
1: 彭总，我们把拨给南方。

0: 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1: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0: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
1: 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两个连的汽车兵。
2: 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老彭啊，就借给你用吧。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抗美援朝。 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导总。
3: 同志们，在这里呢。 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4: 谢谢。

0: 睡了。
1: 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哎
2: 呀，好啊好啊。嗯，
0: 有有有。哎，这可够淘气的。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哎呀。多好啊。
2: 就说你淘气。

0: 志愿军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别了，打了一天嘴仗，不喝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
0: 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足了物资了。 老彭。
1: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你，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
0: 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没陪你啊。这还差不多。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

0: 我们已经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
1: 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我得赶紧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
2: 老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

0: 由于美军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对志愿军前后方实施查虎口式的轰炸扫射，昼夜不停地攻击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给志愿军行军、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极大的空中威胁，直接影响到作战规模和作战进程。
1: 现在美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的上空，我们的后勤补给损失惨重啊，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2: 我们是否应该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困难通报给斯大林同志，以求得他的支援？这样不仅有利于统一对抗美援朝战争长期性的认识，而且美国兵力的削弱有利于苏联，也有利于我们快速解决朝鲜问题。
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都一年多了，双方都应该按条约办事嘛。
2: 是啊，主席啊，我们抗美援朝的运动也不能松懈啊，全国炒面应该扩展到更多的城市，我们还要多生产蔬菜和肉类罐头，加强战时营养，减少夜盲症。
1: 先解决吃饱，再解决吃好。武器装备也要尽快更新，想办法挤出钱来，再从苏联采购几个师的装备，买一些飞机和高射炮，再买他几千辆汽车，保证前线供应。有困难吧？
2: 是啊，我们的底子不好啊，抗美援朝把我们的家底掏空了，每一发子弹都是钱，何况昂贵的飞机、坦克、汽车。
1: 非常时期还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吧。
2: 好，我现在就去找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古沫若谈谈。
1: 哎，你也学彭老总不让人睡觉啊？啊、哎？

0: 这部队啊，
1: 是十九兵团的63军。哦，63军赶上来了。王总，您到北京了，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杨司令的十九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入朝了。王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2: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1: 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有继续往北推呢。
2: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0: 快躲起来！
1: 怎么回事？
2: 彭总，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们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情啊，就马上发信号弹。这路上车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哎呀，
3: 防空哨，这个办法好。 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哎呀，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3: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明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过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0: 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净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了扛了没得？哎，
5: 我们扛了没得？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6: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7: 您在这儿很危险。
8: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9: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8: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0: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明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过来的吗？

0: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2: 师傅，
1: 哎，豆包，
2: 师傅，
1: 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哎，
0: 小金，来吧。

0: 的眼睛。
1: 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
0: 摘除我的右眼球？
1: 该。
0: 这是什么？
1: 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
2: 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
3: 陆胜峰，今生也是为你好。
2: 我废了，我废了。
3: 兄弟，冷静，
4: 冷静，
2: 我怎么冷静？
3: 兄弟，啊，哈哈呀，兄弟，兄弟，兄弟，冷静，
5: 陆胜峰，
2: 我怎么冷静啊？
3: 这下的大丈夫，那你永远还有左眼。
2: 你不懂，你出去，
3: 兄弟，
2: 你们都出去，出去，都逃！
3: 站。
6: Yeah.

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大宝，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给师傅戴上。

0: 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峰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照顾好他，关心他。嗯，
1: 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
0: 这才是好同志嘛！啊，亏你还笑得出来。为啥不笑啊？你想啊，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 那是他的造化，下一只眼睛怎么了？下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嗯，
1: 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
0: 正经人，
1: 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
0: 缴获的呀。
1: 成功了。

0: 冯总，北京疫情怎么样？
1: 没白跑，收获大大的。
0: 冯总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2: 冯总好，
1: 大家辛苦啊。
2: 冯总好，
3: 冯总好，
2: 冯总好，
1: 好好
3: 好，冯总好，
2: 冯总
1: 好。好，
4: 嘿，冯总，嗯，一路辛苦，
1: 你辛苦，
2: 冯总，你辛苦了，
1: 你辛苦，
5: 冯总啊，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
1: 哎呦，哎，你是真心疼我呀？
5: 美军有新动向，汉城危险了。
6: 是啊，美军现在一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
1: 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包我们的饺子，
5: 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1: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5: 冯总，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
1: 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
5: 你更灵活一些。嗯，
1: 现在就是要马上安排汉城的防御部队撤退的事情，最好呢是选择在晚上悄悄撤退，不能惊动敌人。杜平啊，要给部队强调一下纪律性，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不能打扰人家老百姓，尤其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要给人家损坏了。
5: 彭总说的对，李奇微撤退的时候不光民用设施，连老百姓的水井都给炸毁了，我们既然把这些修好了，就要完整的留给汉城的百姓。

0: 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1: 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哎，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
0: 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伊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以及丰年岭一带。
1: 很好啊，让五十军还有六十六军。
2: 回国休整，安排二十六军来接替五十军的防区，三十九军嘛，接替六十六军的防区。
3: 是。
1: 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三八线南边包咱们的饺子，咱们现在这行动，我跟你说，洪副司令真得加快了。
3: 赵副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啊，第一次战役啊。 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军准备自集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啊，可以在各军呢协调一下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
2: 嗯，邓华，你觉得呢？挺好，洪大个子，要不怎么说你行啊？啊，<笑>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
1: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嗯。

0: 大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比较稳当。
1: 南京火，
0: 王振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0: 领导派我来的呗。这不领导刚交代给我的任务，这路上重伤员、粮食都归我管了。
1: 啊，这看来你又要当领导了。
0: 可不咋的，
1: 你们认识啊？哦，认识。哦，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人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好，嗯，我先过去。
2: 我去帮帮他啊。金队长，金队长。
3: 金医生，哎，
1: 吴站长，
3: 在沙河俘虏，刚送过来的。航母开给斯密达，航母开给斯密达。
1: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
2: 谢谢金医生。

0: 这儿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
1: 哦。
2: 站住！
3: 别跑！再跑开枪了！
2: 小丽，快跟我来！
4: 稳住！我们警备三弹。老子老子
5: 走起马上啊，
4: 你干啥呀？
5: 저는포로입니다죽이시면안됩니다
0: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
4: 走，过来。
0: 朴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6: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
1: 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
6: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
2: 马金虎，出发了，天要黑了。

0: 你不要收买我。
1: 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
0: 这什么东西啊？
1: 每天露宿，我不出去寻物吗？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
0: 啊！
1: 尝尝。别吐啊！
0: 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1: 不臭。
0: 臭！
1: 哎呀，往这儿躲。
0: 啊！
1: 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
0: 啊！
1: 马有时候不是消化不良吗？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
0: 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
1: 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哎，唠会儿嗑呗。啊，唠会儿嗑。哎呀，你说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0: 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
1: 一定能。

0: 为啥一定能？
1: 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啥没见过？我都气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你一定死不了。
0: 我可不要你的好运，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
1: 拉钩呗。
0: 拉什么钩啊？
1: 咱俩谈个约定。
0: 什么约定？
1: 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
0: 活着回家干啥？
1: 过日子呗。
0: 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这回事儿？麦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没啥好说的。王振卓，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你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不许再捡麻烦了。明天见。

0: 哎呀！我命令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1: 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日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
2: 等等，就想杀他是吧？你给个理由。
1: 这个畜生把我们村七个老人吊死在村口，那七个老人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其中也包括我妈。
3: 你说我能饶了他吗？
1: 我能不杀他吗？你他妈吃人吧你！我不吃的都给你了。
0: 别打了，把金虎你放开。
1: 大夫，
2: 你们听见吗？
1: 他连老人都不放过，
3: 他他妈连老人都不放过，他妈今天累死了。
0: 把金虎，
3: 累死你！
0: 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
1: 真的忘记了？我求你了，你让我把他杀了。只要我杀了他，我个人承担后果。
0: 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哎
1: 呀，金大夫，给我滚犊子！
2: 金大夫，你为啥护着他？
0: 我没有护着他。
1: 你还？
4: 同城吗？啊！呀！
0: 珍珠，
2: 珍珠，

어머니, 여러분, 제가 대신 복수했습니다!

0: 品源这个地方是咱们志愿军在38线运输枢纽，也是供应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供应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1: 多亏你了，咱们还刚刚聚到一块，又得分别，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
2: 我也得回担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
0: 谢啥？一家人，好兄弟。
1: 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0: 洗得真干净。对了，下次见面，我有话要跟你说。啊？走了。你现在说呗。还是下次见面再说吧。
1: 知道你啥意思？我军现在已经全线撤退到了三八线以北。
2: 第三兵团，
1: 第十九兵团，已经在宜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士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在原山休整的第九兵团，也已经在平康、咸浦和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彭总。
3: 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化一带再打？
1: 这不行。金化铁原以北，这是平康大平原，敌人的坦克容易突进来啊。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不能再退了。要打，必须就在金化和铁原以南打。
4: 我同意彭总的想法。
5: 目前，我们覆巢参战的新兵团已经准备到位，老部队也已经经过休整和补充。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稳步的诱敌深入，
1: 可以考虑搞这个歼灭战了。
5: 对，抓住时机再打本部。
6: 我赞同。
5: 那我多存点物资啊，这个物资啊，永远不够用嘛。
7: 中央决定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在抓紧筹备啊。到那个时候，米红大哥组就是我们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嗯，
5: 哎，等一下，
7: 这中央还没任命呢，凭什么我就是后方勤务司令啊？咱们这么多副司令，他们的能力都比我强啊。
5: 能者多劳嘛，当然。
4: 如果邓华还有监处他们，同意跟你交换，我没意见。老邓，我去看一下机要室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8: 老邓，
4: 咱们是老战友啊，你得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8: 大个子，这个事儿吧，你得跟老韩好好商量。
4: 你们两个脑子都灵。
5: 我这个脑子实在不灵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我一下就晕了。
7: 你脑子要是不灵光，没有灵光的人了。嗨，我，啊，彭总，你笑他。
5: 哎，老邓，彭总啊，嗯，你当初让我管后勤，您跟我说临时管一下，怎么我就改行了呢？
7: 党中央信任你，大家也都信任你。
5: 你就不要推脱了。
7: 哎，后方勤务司令不比我这个担子轻。来，特殊时期总得有人管这个事。
5: 哎呀，你少跟我来这套。<笑>
7: 我是临时一失足啊，成千古恨呐、啊。<笑>不至于吧？啊，老赵，
5: 到，
7: 把缉拿过来。我陪洪司令下盘棋，让你赢一把。
5: 行吗？那行，您这个后勤司令我接了。不过我有要求，打完了美帝，我要上一线的作战岗位。我是军事干部，我得上前线带兵打仗。
7: 当然，你这是一员猛将，不能总当这个卧槽马，是不是？
5: 来，行。
7: 好，来。
5: 哎呀，来，
7: 棋摆好。嘿嘿呀，
5: 很久没下棋了，看我怎么杀你个片甲不留吧！哎。
7: 你刚才说让我赢一把，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哎呀，
5: 说话不算数，那叫兵不厌诈，少废话，来吧，当头炮！
7: 我去你的当头炮！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把手伸出来。这个东西还给你，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部分地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其中67个站点的降水量超过了10毫米。明后两天我去南部和中东部一带仍然会有雨雪天气。今天夜间，日喀则、山南、拉萨和那曲西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其他地区多云，其中阿里和林芝的部分地方有小雨雪。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那曲中部、东部以及林芝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拉萨和山南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雪。此外，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会有7级左右的大风天气。那么雨雪天气呢，对道路交通出行呢会有一些影响。未来一天呢，像国道317、318、562、109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呢，都会有雨雪天气的出现。其中，错那、帕里、加里还有墨脱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雨。雨雪天气呢，路面会变得湿滑，建议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天，5到18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阴天，3到15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雪，0下5到10度。巴以区多云转阴天，6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阴天，5到18度。卡若区晴转多云，0到20度。噶尔多云转雨夹雪，0下2到9度。芒康多云转阴天，0下2到15度。聂拉木阵雨转小雨，2到9度。墨脱阵雨，14到24度。波密多云转阴天，6到1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天，5到18度；珠峰大本营雨夹雪转阴天，0下2到12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天，5到18度；扬卓雍湖阵雨转阴天，0到10度；冈仁波齐阴转雨夹雪，0到7度。巴松措晴转多云，0下3到21度。雍布拉康阵雨转阴天，5到18度。桑耶寺阵雨转阴天，5到18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

0: 全国工人先锋号集体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组，以柔肩担重任，用匠心守护天路畅通，在高原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荣光。高原植绿不停歇，五一假期里，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播撒希望。记者带您打卡假期里古城拉萨的多元消费场景，品味高原独特假日味道。林芝市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辣椒育苗实现规模化、智能化。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钢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被誉为天路的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着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该集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0: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黄金窗口期。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奔赴作业现场。
3: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至 K1909+00，海风探伤加共计14个，人员分工，值机人员2小翼。
0: 探伤就如同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跟随防护员的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队伍里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
4: 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它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探伤作业来说是难得的好天气。更多时间他们是在寒风肆虐或雨雪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负重前行，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队员们头灯的微光在钢轨旁点点闪烁，他们的背后是列车平稳驶过的轰鸣，是千家万户安心出行的底气。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
5: 主要承担从达雄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这个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焊缝探伤、车站道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我觉得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实践，让大家给了我们肯定吧。
0: 这支班组由3名藏族、1名回族、1名土族和5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3: 咱们在上下坐的时候，头灯一定要戴上，然后注意脚下安全，不要滑倒，不要绊倒摔伤。
6: 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

0: 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得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1: 自2019年女子探伤班组建以来，他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精准拿捏探伤工作细之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着，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年他们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群高原铁路巾帼的奋进之路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然后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五月正是高原植绿的黄金时节，对于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者们来说，在岗从来不只是节日的标签，而是他们守护美丽高原的日常。一双双手播撒下绿色的希望，一份份坚守诠释着劳动最美的模样。
4: 五一长假的第一天，我来到了堆龙德庆区的东嘎三号片区。那从今年4月10号开工以来呢，这个片区每天都是这样繁忙的场景。阿家我看啥？在村子头里连两个钟看得起过雨？
5: 广东熬夜，
6: 廿岁要买点子，这人大概得两个。哦，你是叫侬做长队啊？最小众的是，俺侬做得多苦的是。
4: 啊，干嘞多个？
6: 干嘞是，我在到广北说就行。
7: 这个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项目之一，将在500多亩的山地上种下20000多株苗木。
4: 你们每天这边的话，最多的时候挖坑会达到多少？
8: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比较难挖。
4: 您这是做监理的第几年呢？
8: 从23年开始做的，今年是第4年。
4: 你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五一没有休息？
8: 连别说五一，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7: 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大家早已把和家乡的这份植绿之约刻进了生活的年轮里。每年到了这个时节，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山上，与熟悉的苗木重逢，与熟悉的山头相望。铁锹掘土，节奏铿锵，山林间忽然响起欢快的口哨声，在晨光里格外清脆。
4: 这村子能用的，但家木头的哪几不是多呗？
9: 啊，哪几不是多？大人不愿装木瓜的家，跟我弄不几不的家，俺们也忙不的家，爬几些，走几些，俺呢，我修了些，这个卸了些，动个，俺呢，我得罪了的，跟脚不的亲戚，也不的多。
7: 午饭时间，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布袋里掏出各自准备的饭菜。菜热茶，你夹一块我的炒菜，我分你一块家里的肉饼，一碗温热的甜茶驱散了半天的疲惫，欢声笑语在山间萦绕。
4: 敌人看了什么的呗？
9: 看了要不，土豆丝皮，
4: 土豆丝叫人送我呗。
9: 妈的，阿静问叫的。
4: 那真是怕做吃不行，又抓住呗。
9: 是，但连吃脏了怕做。唱不接到了，那个南北山那个亲老爷，他那老西子是住过了，那个嘞简直记不起，吃上了个，怕做来着，反正绕不接。我讲你就来的呀，说说人，你我那下乡嘞，先拿了搞一节，先拿包机，没对等到养到养子用啊，在我都没生点这些资源。
7: 短暂休整后，工人们再次出发，走向海拔更高的新造林片区，为荒山披绿，为家乡添彩。口哨声再次响起，伴着温暖的春风飘向远方。
10: 他们都会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都要干到下午7、8点才下去。我们全力以赴啊，齐心协力的一起，然后力争也就是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3: 五一假期，记者带您走进拉萨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咖啡馆等特色场景，从观光漫游、休闲小憩到美食文化体验，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假日味道。
1: 沿规划路线缓缓穿行，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将城市观光加藏地美食品鉴加非遗体验一站式打包，打造了一场可移动的文化盛宴。市民游客坐上舒适的观光巴士，欢声笑语溢满车厢。
11: 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轻松又很舒适，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

0: 很惬意，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
1: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翻了好几倍。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2: 另一边，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八廓古城深处，打卡藏在巷子里的特色小店。藏式咖啡馆内，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
3: 又可以写作业，然后又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古城藏式风格的咖啡店，就让古城增添了新韵味。
4: 坐在那儿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5: 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
2: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伴随着悠扬歌声、明快古典，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沉浸式用餐体验。
6: 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7: 这家餐厅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情。
2: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每一处体验，每一处风味，都将化作大家心中难以磨灭的温暖回忆。
8: 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五一迎来自驾热潮。沿线的八宿线服务站点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
9: 五一假期首日，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自驾的惬意。景区工作人员穿梭其间，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几分暖意。
10: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11: 这已经非常好了，
12: 都挺好，就是服务区也好，上个服务区也好，如美。
9: 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相逢。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两个月深度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八宿是重要的补给站。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
13: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一些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自驾的费用。
14: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在风景在路上嘛。去年11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我觉得是这几年是增加了很多这种点。
9: 如今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成为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
15: 这两天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饭，附近还有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这个电车充电。
16: 自驾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行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9: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八宿线还紧盯旅游市场需求，对酒店、餐饮等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县城一家刚开业的酒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从快速登记到行李搬运，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入微。
17: 我觉得现在的318的条件太好了，设施非常的完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非常的干净卫生，所有的那个设施也很新，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温暖。
18: 线上的平台预订越来越多，到五月中旬达到80%左右。今年318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我们简化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9: 近年来，昌都市八宿县在国道沿线布局4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余个村党建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

0: 短板优服务，推动巴宿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
1: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我们巴宿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2: 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通过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了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3: 走进朗县洞嘎镇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一栋栋温室大棚内水肥一体化系统正精准调控着灌溉与施肥节奏。
4: 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辣椒苗，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今年辣椒育苗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一些优质的辣椒品种。
3: 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是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的技术组合，实现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5: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这样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我们的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我们的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3: 科技赋能大幅提升了辣椒育苗效率和品质，该基地育苗能力已经可以满足朗县全县辣椒种植需求。目前辣椒苗已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推动朗县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在致富路上稳步前行。在300多亩的育苗基地里，当地农牧民群众也实现了务工增收，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预计今年将发放工人工资80多万元。
6: 的了，的那些地球部啊，当我们的一些的那些老几了，的群众们信息些的，对吧？那些当我们的要信任了。
7: 今年以来，南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起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8: 春风掠过阡陌，南木林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在努马乡努马村，防洪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田间铺展。
9: 总准备的米箱准备那里，那么长年代是那里拖车去修地里，准备那里拥抱团队的盘道全部走了，他忙早有了，他在五谷那里在来个里修土外的拖车车的跟着去修地里。
8: 该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10: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8: 在卡孜乡苦雀浦村，同样在4月破土动工的以工代赈项目，正为村庄铺筑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群众昔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出行记忆，即将随这条路一同尘封。
9: 他两个的家乡种植年来很最早，芒种人就是种植果子的，用过少也有，芒种人白就顶着盘道有。
11: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8: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南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
2: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措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党的温暖和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
8: 4月的阿里，凛冽的寒风还未完全退去，广袤的高原大地却因一场场文艺盛宴，处处涌动着温暖与欢腾。演出既有骨骼轩、啄木尖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娃这样唱出家乡情。

0: 情怀的歌曲，小品《去说阿里之相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界文化广场，演出还没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在改泽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此次巡演还融入了象雄艺术团原创大型情景歌舞诗剧《缘起象雄，骨骼遗风》的精彩片段，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的文艺精品。
2: 差不多那个总部当个司机让步一协助和大内和蒙部各人去突击去行进
3: 到后来给他三个突击去今年操纵就会
4: 啊大内啊
3: 让朋友来了呢朋友给南北那他南子老他的人用到什么松都是今天路的小路说吧蒙不起这些呢让朋友给他就是我的渔民连接了听着去怎么能搞错什么穷死。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
5: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行人心。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
6: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已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7: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以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为主题，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现场氛围热烈，选手们以整齐动作展现活力，彰显干部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6: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余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
8: 春和景明，亚龙河畔风光旖旎，铺展盎然生机。
6: 云舒天朗，藏原大地草木葱茏，晕染满目芳华。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徜徉澄澈明媚的山南春光。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

0: 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1: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邓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2: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2: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4: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5: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6: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4: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7: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8: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4: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

0: 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1: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0: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2: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国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4: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4: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6: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5: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7: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4: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7: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中，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4: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7: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5: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8: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China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5: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2: 汤总、叶先生。

0: 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1: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2: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0: 欢迎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这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是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0: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地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5: 在，
4: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5: 导航开始。
4: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8: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5: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6: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3: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2: 苍总，作为参展企业依

0: 脱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1: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0: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2: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家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4: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3: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5: 大家好，
3: 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4: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6: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eet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3: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7: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4: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8: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4: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9: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3: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共赴开放共赢的美好未来。
0: 加拿大国家馆亮点纷呈，叶先生，您作为本次消博会的主宾国企业代表，请您谈一下加拿大企业如何借助消博会的平台对接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中国市场。
10: Our core strategy is to stay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

0: 张姐，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3: 你审他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
1: 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3: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0: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假如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后苦。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哟，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甭客气啊。
4: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5: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6: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5: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了。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5: 知无不言。
7: 小陈，
8: 哎，
7: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8: 好的。

0: 徐一中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祥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
2: 知遇之恩呐、啊，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啊，不能总考虑自己。
3: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4: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3: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3: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3: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3: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
2: 来，你们俩喝水。
5: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6: 喜欢啊，拿走。
5: 哦，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6: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5: 千真万确。
6: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5: 黄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6: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5: 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6: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5: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2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们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6: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5: 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6: 所以啊，你和高启祥、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3: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实业公司打好招呼， 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4: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3: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4: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7: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8: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9: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1: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了。
6: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1: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哎。
6: 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1: 高启强会的呀。
10: 高启强，
11: 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
6: 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总的手里。
12: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3: 好，好，好。敬大哥，
14: 敬大哥。
15: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16: 你们让他来，让他回去。
14: 那我送你，
16: 走，给我打一车。
14: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嗯，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6: 真快啊！
14: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6: 是。
14: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6: 干什么呢？
14: 搞旅游的，随时可以走。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2: 吃这个，没动。
0: 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你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陆涵。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

0: 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6、7年，哪儿去了呢？那大鹏就来了。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那等到合适的时间，嘣出来，让吓我们一跳。
1: 没你这么顽皮。
0: 那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1: 没点印象。
0: 有点印象。 受害人，你们同事嘛，王丽嘛。
1: 没王丽，
0: 跟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1: 啊，
0: 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1: 说风和景啊，怀疑我啊？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王丽还有陆环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0: 跟你无关，
1: 跟我无关，
0: 毫不知情。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从未参与。那你对警徽发誓？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信你。

0: 小杰，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
0: 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带太太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哦，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
1: 嗯。
0: 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给你晋升副局长，你知道吗？
1: 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认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的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重点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啊，不必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办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有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提到了探视眼，还嫌说的不够多吗？ 正好领导要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

0: 哎，咋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

0: 斗的。
1: 阳间待着，复习功课呢。
0: 杨戬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4: 那不行。

0: 老头这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忙哪受得了，你得劝劝。
0: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1: 百合粥盏生鱼汤。喝一上午，老头补补气。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
1: 什么事？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1: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跟爸分呢。
3: 走了，爸。
1: 爸，您坐会儿啊。
5: 您喝点汤。
2: 杨姐，
1: 哎，
5: 你坐。

0: 徐峥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强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 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超、罗天河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
2: 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打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3: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儿，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二八持枪抢劫，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鹿晗失踪呢？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

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回来了。
1: 嗯。
2: 非常不好的消息，邦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0: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2: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2: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金海的水搅浑。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2: 还有一件事
0: 啊，
2: 孟德海，杨姐，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0: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
0: 不，
2: 我们治疗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0: 行，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

0: 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那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让我家破人亡啊你！
2: 啊，你有家？
0: 会有的。
1: 哎，
2: 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最好吃。来，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丽是谁？
2: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2: 跟我没关系。
3: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2: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3: 跟我的判断一样。
2: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3: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栽得那么干净。哇，
2: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个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4: 小兰来了，
2: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1: 哎哎，
2: 你们什么？
1: 哎啊，
2: 回头再讲。
1: 哎，
2: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哎呀，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哈。安西啊，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哎，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
1: 我呢还有个会，
0: 你们接着吃饭。哎，啊，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
2: 哎，哥，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
0: 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
1: 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好。

0: 去抢。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1: 您也知道吧，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3: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啊。
2: 我怕来不及啊。
3: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2: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4: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呢盯我盯得很紧，
2: 能不能看在我这些年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4: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1: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2: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4: 我可认识，
2: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1: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4: 大家都开心。
2: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那烦请您转告邵师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1: 他找死。

0: 小伙，
1: 嗯，
0: 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1: 早晚的事儿吧。
0: 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你先别跟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儿的。
1: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0: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2: 马经理，
3: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都做成奶茶了。
2: 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抓你。
5: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3: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6: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0: 什么奶茶？
1: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刚进门。
0: 啊，
1: 您跟谁打电话呢？
0: 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
1: 哦，
0: 好，来坐。刚才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
1: 哦，杨静提了一句，还没定呢。
0: 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家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那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
1: 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0: 您真让他去自首？
1: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嗨，他听不见。
1: 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0: 他让我去自首。
1: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0: 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1: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0: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阿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
1: 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啊。
0: 我去，办完了我去码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2: 那就是这么回事，真的没路了。
1: 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倩，
2: 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2: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在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3: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2: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2: 我说的都是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

0: 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1: 你把图片给我，我去找安心。
2: 不能，绝对不可以。
3: 老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合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静海的。听我的，老杨。
2: 我什么都听你的。
3: 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老蒙，你没有对不起我，做你该做的吧。
1: 有不吧，行，再约你啊。
2: 拜拜。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3: 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1: 怎么样，我这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1: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
3: 没。
1: 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这样挺好的嘛。走了。
1: 等等。不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喝杯奶茶呗。
3: 啊。行了。
1: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2: 好的，一共40元。
1: 好。可以了，
2: 请稍等。
1: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1: 哎呦，
3: 啊，
1: 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3: 哦，我接个电话。
1: 你就在这回呗。
3: 工作呢？
1: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3: 好。哎。

0: 手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9号码头，等咱们1小时。
0: 干什么呀？
1: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
1: 不带，万一路上有人拦着。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1: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我这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告诉我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用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是妥协。

0: 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政督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0: 我不能像海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2: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3: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2: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
2: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3: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2: 千真万确啊！上天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我就是在赌啊，
1: 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禁毒对待几年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
1: 我先打个电话。行。
3: 来，找到杨坚了。河马套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是武器。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找我。是。
4: 证物带，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今天下午。
5: 小健回来了，哎，哎呦，
2: 你看，
5: 小涛也来了，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2: 坐那，
5: 爸，
2: 快坐吧，挺好的，啊，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5: 吃饭没啊？
2: 没，
5: 那我给你做一口，
2: 行，来吧。

0: 那个，我来碗面条吧。
1: 好，马上就好啊。
0: 哎哎
1: 哎。

0: 哎呀，哎，别烫手啊！哎，
1: 儿子，这你的。来，
0: 妈坐。
1: 快趁热吃吧。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0: 看了。
1: 啊。
0: 哦，我妈还让我给人带好呢。
1: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0: 哎。
1: 你干嘛？
0: 吃点。
1: 你多吃点。
0: 你陪我吃点。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啊？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行，我来，我来，
1: 我来吧，我来。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缉毒队的戈巴尔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发动机都让人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边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你去举报杨建，小玉怎么想？他暂时还不能接受。 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
2: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
1: 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济南。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2: 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良心未泯啊。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倩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这儿的遗体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指挥吧。

0: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陆松，特警都到位了，
1: 一切准备就绪，
2: 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是，停。
3: 杨健，马涛，我是执照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儿啊！杨健，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着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我糟践东西吧？杨健，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呢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去哪儿？去，给我买一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健，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杨健，我赌你还是人，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1: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这么贵的，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2: 行了行了，那就买了。为了烈士，知道，罢了。禁毒支队，出列！
1: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健。
3: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

0: 向前看！机动部队集合完毕，请稍等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0: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1: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2: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点名。
3: 杨健
4: 到，
5: 宋小天
6: 到，
5: 刘卫国
7: 到，
5: 何文
8: 到，
5: 刘毅
9: 到，
10: 许昕
11: 到，
5: 王鹏
12: 到，
5: 马国安
13: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朱明。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很好，王大靖。
1: 总务时间定了吗？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的打！
2: 是。
3: 谢谢你，
2: 什么？我说谢谢你，
3: 谢我什么呀？谢你照顾我爸。嗨，
2: 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笑>
3: 不穿不行啊，违反军人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0同学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
2: 哎，
3: 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
2: 那你不夸我两句？
1: 好看。
3: 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
2: 还不太像女兵啊？那怎么办呀？
3: 来，我帮你调一下，
2: 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首长，
1: 首长，
2: 午饭怎么解决？首长，您想吃什么？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
0: 红烧肉，
1: 肉，
2: 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
0: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2: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0: 哎，
2: 有点饿了。
3: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4: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5: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4: 昨晚，今晚今晚，
5: 有什么区别啊？
6: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的女兵不一样啊。
4: 是啊，
5: 真行啊。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4: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6: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5: 是啊，那你是没见过真玩的好。
4: 怎么，还让人玩枪玩的比你好？
5: 说了你也不认。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
3: 回去打电话去。
4: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6: 不会是童子明家那个吧？
5: 别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4: 那是谁呀？漂亮。
5: 哟，
4: 那你可看重点啊！
7: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
8: 人就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7: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8: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
7: 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8: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

0: 不错，一切都恢复的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1: 辛苦你了，小梅。
0: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神怎么样？
1: 啊，
0: 叶伯伯
1: 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0: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绫呢？

0: 小梅来了，
1: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
0: 嗯，好啊。
2: 春雨啊，贺红玲，电话。
3: 啊。
4: 春少，我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
3: 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4: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3: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他啊。国华找你。
0: 喂，国华。
4: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5: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6: 我恐怕不够资格。
4: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7: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8: 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
4: 是一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了，
7: 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5: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4: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0: 不懂。
4: 就是放宽尺度了。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0: 嗯，我知道了。
7: 红玲，你等我一下吧，
4: 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牛大叔喊你啊。挂了。
3: 嗨，好事儿

0: 他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缠着你要？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哎，侯亮，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早好了。那被子、枕头什么的。这儿呢。行，你等我。
1: 喂，国华，没人啊。
2: 行，那谢谢景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

0: 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鼠，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蔚蓝的光在前方，是有

0: 首长，早上好。
1: 昨晚睡得还好啊？
2: 首长，搞什么名堂？
1: 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3: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儿，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4: 少糊弄我！
1: 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2: 他是谁？
5: 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驿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150通讯训练班的。
2: 你多大了？
5: 19。
2: 你要是150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0: 爸，您回来了。
2: 我回来，我哪去了？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1: 我爸就这辈子凑合不断，咱从来不犯糊涂。
2: 爸，你不认账啊？
1: 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向龙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到底车间借的，
2: 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
1: 嘿，还把我打扮成这样。 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0: 这都是您的命令，
1: 绝不可。

0: 行，甭嘴硬，回家一看就知道。
1: 春生，别说小话，像个生意。
0: 谁说我身体不好？行行行，人生你最好吧。嘴硬慢点。
2: 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莲。爸，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3: 春生，
2: 哎，
3: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2: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吧。等问题解决了，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3: 春生，小贺，
1: 哎，
3: 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
1: 嗯，
3: 辛苦你。
1: 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3: 回屋歇着吧。都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2: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3: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2: 哎，

0: 刘大叔，我国华。哈，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哎，春生、红娘，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1: 啊，谢谢牛叔，
2: 打吧。
0: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我正问着呢。啊。
3: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0: 淑生，淑生，国华，你回来了。红玲，啊，
1: 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0: 没事，你坐吧。
1: 谢谢。你稍等我会儿啊。
0: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哦，不是我，是首长。
1: 首长？
0: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
1: 你记性怎么样？还好吗？
0: 啊，挺好的，挺好的。啊，就跟当兵一样。应该差不多吧。哦。
1: 红玲，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
0: 我当然想啊。
1: 那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2: 国华回来了。
1: 春生，嘿，怎么样，北戴河？挺好，挺好。哎，来来来，坐啊，别站着。红玲，我来，你歇着。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0: 啊。
3: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啊。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嗯，高考66年就废除了，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0: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我的推测。
3: 猜的。嗯，算是吧。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啊。
4: 吃饭，菜多聊啊！来吃，嗯。哎，哎，哎，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5: 报告，进来。团长，您找我呀？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给你倒点水啊。哎，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
6: 个人问题，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哦，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儿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所以，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5: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哎，
6: 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呐。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

0: 有促进作用啊，
1: 团长。
0: 所以呀、啊，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
2: 喂，您哪位？
3: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
2: 哦，我是。
3: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2: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了？
3: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2: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解放军战士都敢下手，色胆包天的，
1: 活腻了吧？走。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的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兄这小子，我非弄死他不可。
0: 怎么？你还想杀人不成？哎呦，都是你惯的，
1: 怎么就找上我了？妈，我对不起叶芳。
0: 这么年轻还被抢了。

我去，还是我来吧。哎，啊。

0: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等不到。
1: 秋生，
2: 红军长，他抢进了夜房，被抓了。
3: 事儿急不得，
1: 我知道你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3: 怎么怎么怎么？哎，那这不用我去？
1: 不用不用的，你们俩就在家那再支应着点。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老家有急事儿，能压点是点。
3: 要不让我
1: 中午呀，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夜方爱吃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哎，
3: 你慢点儿。
1: 知道了。

0: 吴主任，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呐，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快处理。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1: 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2: 叶芳在哪儿？
3: 经理，首长。他在里面，不用留人了。妈，
1: 妈妈在这吗？
0: 人家退亲了吗？你不是诚心的吧？可怎么生气这么个规矩？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的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
1: 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
0: 薛团长，我错了。
1: 舅妈，
0: 主任，别这么生气啊！说白了，这还是太。
1: 年轻人呐，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惜其不惜其。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
0: 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1: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0: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1: 放人之前，那小子叫什么？
3: 程红娟。
1: 我想见见程红娟。

0: 我是叶芳的母亲，你们的事儿，叶芳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知道。什么？会死。
1: 必死无疑。
0: 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他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员。他已经同意了。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 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

0: 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
1: 明白。
0: 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芳好。
1: 啊，我会的。
0: 一辈子对她好。
1: 我一定，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
1: 咱俩单聊。
2: 哎，哥，
1: 你甭管，
2: 我去看一眼。
1: 炸火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是吧？
0: 行，
3: 等等。来吧，
1: 哎，不是，
2: 别打了，
1: 过来，你干什么？
4: 别杀我，
1: 别打，快点，住手，
4: 来我，
1: 别打，
2: 没事吧？
1: 别放，
2: 你干什么呀？
1: 他在什么地，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要没欺负你，警察能逮他吗？
5: 行了，别说了，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到没有？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的。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方子，你行，你厉害。方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春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

0: 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1: 叶芳，别辜负了程梦娟。
2: 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吃糖。叶芳，给阿姨倒水。国华，给红娘拿点糖吃啊。啊，来来来来来，
3: 谢谢谢谢。这个不是主菜，马上往边上放。
1: 行行行，我来我来。哎呦，
3: 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都浪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 哎，红娘，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
0: 哎，谢谢谢谢。哎，
1: 我跟他说两句，阿姨。哥，你信我吗？
4: 信。
1: 红娟，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4: 哥，我喜欢叶枫。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这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1: 哥，我喜欢叶枫，我只是不确定

0: 他喜不喜欢我？
1: 嗨，傻兄弟，
2: 方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
0: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2: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
0: 哎，
2: 走。
3: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
4: 真好啊！哎呦，这现吃现杀的鱼吧？
5: 阿姨啊，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
4: 哎呦，这是看的呀，
6: 观赏。哎呦，
4: 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7: 没事，
4: 没见过世面。
6: 这，哎呀，这一桌真丰盛。要不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
7: 哎，来，大姐，
6: 敬你一杯。不敢，不敢，不敢。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啊。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7: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
6: 哦，对对对，
7: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4: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您是首长，哎，首长说了算呢。
6: 别老首长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
7: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6: 来来来，
7: 大姐
6: 来，大姐来，
5: 等会儿。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7: 好好好，你说。
5: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儿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哎，祝叶芳红军幸福啊！哎，红军，哥对不住你，把你收回去。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啊，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去当兵了。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还没有跟他说呢。啊，你不是常见到他吗？那你就跟他说吧。
1: 哦，哎，文大叔，给我电话吧。
2: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啊，春生，有了我通知你。
1: 行，谢谢你，大叔。
2: 有我通知你。

0: 你，
1: 哎，行，谢谢二叔。

0: 小梅，
1: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0: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0: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你也不愿意去，要不我……
1: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0: 哦，
1: 你想他和你一起？
0: 对。
1: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
0: 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1: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
0: 嗯。
2: 阿姨，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
1: 啊，
2: 过来。
1: 什么事儿啊？
2: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1: 什么？
2: 啊！哎，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3: 真的？
2: 啊！
3: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哎，可是还要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2: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3: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
2: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

0: 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
1: 陈胜，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
1: 谢谢。
2: 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
1: 顾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当兵。 正式美国。

0: 小薇，其实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她啊。应该的。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她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
1: 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哎，姐，
2: 你出差回来了？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啊，嗯，哎，
0: 我忘介绍了，姐，
2: 这就是贺红玲。英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她，谢谢你啊。
1: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1: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2: 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凤玲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闲心，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1: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他。
0: 我是想照顾好他，可是他马上考部队文工团去当兵了。
1: 哎，我还忘了问你了。
2: 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1: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2: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您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 可是现在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呀，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
1: 你的追求，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比过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

0: 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1: 你放肆！
0: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姐，这么早？
1: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
0: 我有点事儿。哎，红莲儿还睡着呢。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1: 哎呀，我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啊，
0: 我先走了。
1: 知道了。哎。
2: 秦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3: 我买。
4: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
5: 春生正审没通过，今年怕是当不上兵。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5: 我也是刚知道。

0: 我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正式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哦，你知道？哎，
1: 小梅来了。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哦，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2: 那就好，那就好。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她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 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她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来吃水果。
1: 阿姨您吃就行，我不吃。
0: 吃。
1: 谢谢阿姨。
0: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

0: 集训来着。
1: 哦，
0: 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
1: 啊，你要当兵去啊？
0: 哦，
1: 哦，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早当兵是正路。哎呀，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0: 啊，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
1: 哎呦，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也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你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1: 红玲，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
2: 国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0: 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了？
2: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3: 东哥，
4: 嗯，
3: 红玲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他就能当文艺兵了。
4: 哦，哎，你父亲郑神怎么样了？
3: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
4: 哦，没问题就好。是啊，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
3: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
4: 哎，
3: 不是，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4: 哎，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3: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4: 就是的，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
1: 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

0: 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好，我在宗哥家吃过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小梅怎么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0: 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1: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红玲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玲，你怎么了？
1: 啊？什么怎么了？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
0: 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
1: 嗯，
0: 吃饭。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 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
1: 拼一下吧，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来来来来，来几碗呀？啊，我看看啊。谁要两碗来着？
3: 我。
1: 行，来10碗馄饨。
4: 有什么忌口的吗？
1: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3: 还要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4: 哎，好嘞，得嘞，哎。
3: 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4: 我。
3: 春生哥，哎，这我得石头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4: 啊？是不是？
1: 说什么呢？<笑>
3: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咽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我告诉你，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都开荤。
4: 来来来。
0: 春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我问你话嘛，你跟我们大伙说说呀，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今年去不了部队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政审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0: 去文工团的事儿，我支持红玲，这是她的梦想，我得支持她。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春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0: 红莲，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1: 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萧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0: 红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钱就怎么拉钱，你再也不用担心有顾虑了。等我政审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
2: 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0: 我喜欢你。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
2: 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你想好了吗？
0: 行，写，
2: 一天一封。
0: 不准再想叔叔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2: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0: 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

0: 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你凳子，坐。
0: 哎。
1: 哎，要道歉的话就赶紧拿，我都替你憋得慌。
0: 谁要道歉？我还没说你呢。说好帮我找到她，最后成你女朋友，有你这么干？
1: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了？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
0: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1: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1: 哪三样啊？
0: 打喷嚏、放屁、爱情。志成，技不如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国工人先锋号集体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组，以柔肩担重任，用匠心守护天路畅通，在高原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荣光。高原植绿不停歇，五一假期里，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播撒希望。记者带您打卡假期里古城拉萨的多元消费场景，品味高原独特假日味道。林芝市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辣椒育苗实现规模化、智能化。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钢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被誉为天路的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着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该集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3: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黄金窗口期。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奔赴作业现场。
4: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 至 K1909+00，海风探伤计划共计14个，人员分工，值机人员2小翼。
3: 探伤就如同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
5: 马上制止，马上撤离，马上撤离，可以可以上到作业。
4: 各方务车，
6: 马方务车，
4: 马方务车，马方。

0: 上车，可以升到。跟随防护员的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
1: 队伍里，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她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京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探伤作业来说是难得的好天气。更多时间，他们是在寒风肆虐或雨雪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负重前行。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队员们头灯的微光在钢轨旁点点闪烁，他们的背后是列车平稳驶过的轰鸣，是千家万户安心出行的底气。 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
2: 主要承担从达钦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这个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汉峰探伤、车站倒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我觉得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实践，让大家给了我们肯定吧。
0: 这支班组由3名藏族、1名回族、1名土族和5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1: 咱们上在上下舵的时候，头灯一定要带上，然后注意脚下安全，不要滑倒，不要绊倒摔伤。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的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0: 自2019年女子探伤班组建以来，他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精准拿捏探伤工作细致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着，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年，他们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群高原铁路巾帼的奋进之路，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然后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5月正是高原植绿的黄金时节，对于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者们来说，在岗从来不只是节日的标签，而是他们守护美丽高原的日常。 一双双手播撒下绿色的希望，一份份坚守，诠释着劳动最美的模样。
4: 五一长假的第一天，我来到了堆龙德庆区的东嘎3号片区。那从今年4月10号开工以来呢，这个片区每天都是这样繁忙的场景。阿姐，阿姐，我看啥？
5: 在种植，得两个做卡的几个月。我那个也是要嘛，点子，反正大概的两个。
4: 哦，你是叫那种长木头呀，就最小的时候，俺那做的都不会噻。啊，俺家里多哎，
5: 俺那是我在他东北时候就行。这个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项目之一，将在500多亩的山地上种下2万多株苗木。
4: 你们每天这边的话，最多的时候挖坑会达到多少？
6: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吃的比较多，比较难挖。
4: 您这是做监理的第几年呢？
6: 从23年开始做的，今年是第4年。
4: 你们
3: 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五一没有休息？
6: 连别说五一，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要去巡山，捡那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大家早已把阖家乡的这份植绿之约刻进了生活的年轮里。每年到了这个时节，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山上，与熟悉的苗木重逢，与熟悉的山头相望。
4: 铁锹掘土，节奏铿锵，山林间忽然响起欢快的口哨声，在晨光里格外清脆。就像这个能给你，咱家木头的哪个记不住是呗？
6: 哪个记不住？大人不也装模作样些，跟个农夫记不住些，俺们也忙不着些，爬几些，走几些。

0: 아니 거 쇼라지 저기 저기 쉐라지 동글 동글 아니 거 떠들어다가 쪽으로 진짜 야구를
1: 午饭时间，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布袋里掏出各自准备的饭菜、热茶，你夹一块我的炒菜，我分你一块家里的肉饼。一碗温热的甜茶驱散了半天的疲惫，欢声笑语在山间萦绕。
2: 드림 칼라시 무도 왜?
3: 네, 칼라야 무도. 저도 시스키.
2: 저도 시조란 소송 걸 왜?
3: 말이 아직은 조라.
2: 아, 전주 파주 집으신 유부자로 왜?
3: 예, 단 림 차장로 파주.
1: 全部接到了，那两个南北上两个亲来，他们老西子是住过了，两个嘞，今天起不接车站了个，他跑走了，来了反正绕不接，我们家离就来的呀，说说人你，我那下下呢，新拿了高一节，新拿包机，没退等到，夜到夜子用啊，在我的门上停车场去。短暂休整后，工人们再次出发，走向海拔更高的新造林片区，为荒山披绿，为家乡添彩。
4: 口哨声再次响起，伴着温暖的春风飘向远方。
5: 他们都说，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到要赶到下午7、8点才下去。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然后力争，也就是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4: 武义假期，记者带您走进拉萨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咖啡馆等特色场景，从观光漫游、休闲小憩到美食文化体验，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假日味道。
6: 烟规划路线缓缓穿行，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将城市观光加藏地美食品鉴加非遗体验一站式打包，打造了一场可移动的文化盛宴。市民游客坐上舒适的观光巴士，欢声笑语溢满车厢。
7: 我觉得提案感非常的好，轻松又很舒适，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我们感受到拉萨的旅
4: 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
5: 又可以写作业，然后又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古城藏式风格的咖啡店，就让古城增添了新韵味。
6: 坐在那儿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7: 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
4: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伴随着悠扬歌声、明快古典，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沉浸式用餐体验。
8: 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9: 这家餐厅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的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情。
4: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每一处体验，每一处风味，都将化作大家心中难以磨灭的温暖回忆。
10: 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五一迎来自驾热潮。沿线的八座线服务站点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
11: 五一假期首日，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自驾的惬意。景区工作人员穿梭其间，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几分暖意。
12: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13: 这已经非常好了，
14: 都挺好，就是服务区也好，上个服务区也好，如美。
11: 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相逢。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两个月深度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巴素是重要的补给站。 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

0: 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
1: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一些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自驾的费用。
2: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在风景在路上嘛。去年十一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我觉得是这几年是增加了很多这种点。
0: 如今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成为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
3: 这两天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饭，附近还有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这个电车充电。
4: 节假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网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0: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巴肃县还紧盯旅游市场需求，对酒店、餐饮等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县城一家刚开业的酒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从快速登记到行李搬运，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入微。
5: 我觉得现在的三幺八的条件太好了，设施非常的完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非常的干净卫生，所有的那个设施也很新，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温暖。
6: 线上的平台预订越来越多，到五月中旬达到80%左右。今年318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我们简化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近年来，昌都市巴肃县在国道沿线布局四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十余个村党建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巴肃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
7: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我们巴肃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8: 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通过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了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9: 走进朗县洞嘎镇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一栋栋温室大棚内水肥一体化系统正精准调控着灌溉与施肥节奏。
10: 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辣椒苗，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今年辣椒育苗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一些优质的辣椒品种。
9: 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是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的技术组合，实现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11: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这样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我们的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我们的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9: 科技赋能大幅提升了辣椒育苗效率和品质。该基地育苗能力已经可以满足朗县全县辣椒种植需求。目前，辣椒苗已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推动朗县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在致富路上稳步前行。在300多亩的育苗基地里，当地农牧民群众也实现了务工增收，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预计今年将发放工人工资80多万元。
12: 的了，的那些的小布啊，当我的一些的那些老几了的传统的信息，这的对吧？那些当我的的要训练了。
0: 今年以来，南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起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13: 春风掠过阡陌，南木林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在努马乡努马村，防洪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

0: 田间铺展。
1: 总准备的米箱准备那里，那么长年代是那里，早就是修地了。准备那个拥抱盘那里，盘到全部都了。他忙早有了，他在五谷那里在来个修都外的，早就是的各种去修了。
0: 该项目于今年四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2: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0: 在卡孜乡苦雀浦村，同样在四月破土动工的以工代赈项目，正为村庄铺筑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群众昔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出行记忆，即将随这条路一同尘封。
3: 他两个的家乡，从这年来可能最早忙着的，就是从这过这里的拥抱少也有，忙着的白昼顶着盘道有。
4: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0: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南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
5: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错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党的温暖和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
0: 四月的阿里，凛冽的寒风还未完全退去，广袤的高原大地却因一场场文艺盛宴，处处涌动着温暖与欢腾。演出既有骨骼轩、啄木尖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娃这样唱出家乡情怀的歌曲。小品《去说阿里之乡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县文化广场，演出还没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在改泽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此次巡演还融入了象雄艺术团原创大型情景歌舞诗剧《缘起象雄，骨骼遗风》的精彩片段，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的文艺精品。
7: 差不多那个总部当个司机让步一协助和大家的忙碌各人去都去学习的
8: 多好让其他三个都去去今年操纵出去那当然啊让朋友来了呢朋友给那边那他那么老他当年很久多钱不送都是今天路的小路说嘛忙不起这些呢让朋友给他就是我的玉米连接了等着去这么能搞做钱不穷死。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
9: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行人心。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1: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
10: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已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1: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以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为主题，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现场氛围热烈，

0: 选手们以整齐动作展现活力，彰显干部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1: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余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
2: 春和景明，亚龙河畔风光旖旎，铺展盎然生机。
3: 云舒天朗，藏原大地草木葱茏，晕染满目芳华。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徜徉澄澈明媚的山南春光。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这是亚洲水獭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湖。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本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天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

0: 对于这支由八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1: 师兄，我吃个米饭。
2: 你想吃什么米饭？
1: 鱼香
3: 肉丝，我再给你来一
2: 点。拿几个了？你里边？
4: 一二三五六七个。
2: 那就可以了，
5: 就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8: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8: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0: 4800米的海拔，
8: 防水的，
0: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8: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

0: 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心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见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3: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3: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 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

0: 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祖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再出浪，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拆土的在这把土铲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近。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记录。我这里都等车。
1: 牙穷，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

0: 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
1: 啊、对
0: 对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是的。
1: 嗯，他听不懂。
0: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0: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1: 嗯，成吉老师请问你。
0: 是南方地区。
2: 啊。
1: 成吉老师请问你。
0: 哦，呀呀呀，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两天，
1: 就你不能看吧，可是。
3: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4: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人行。
3: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5: ，
4: 别急。
5: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4: 举起来。
5: 慢点。
4: 我们把绳子那个。
3: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6: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3: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7: 然后先拿皮条咬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
4: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采样点。
3: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4: 吃棒面的先选。
3: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0: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8: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0: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3: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3: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3: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

0: 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1: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严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2: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1: 好的。
0: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1: 就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采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0: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0: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6: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想也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比如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2: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0: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他给我活路了。你听我说，我们俩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会很麻烦。峰哥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活着。换句话说，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
1: 你觉得
0: 他能从这里走出去？如果他可以呢？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
1: 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
2: 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
1: 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要骗我？
2: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师太，
3: 副手给你什么任务？
2: 没有任务。
1: 是你的。
2: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1: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2: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1: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2: 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想请几天假。
1: 女孩在被通缉中会很危险。
0: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想去哪儿？
0: 不知道。
1: 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0: 我知道。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杭州五云山。你是谁？我叫段继海。是你救了我。确切的说，是不是醒了？你醒了？啊，
0: 救你的人来了，他是我女儿。我叫秋月。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
0: 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
1: 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等鸡汤熬好了，给先生端过来补补身体。
1: 嗯，好。
0: 你好好休息。
1: 嗯。

0: 老板，给我拿点烟。向文，短视要走，
1: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找涂老板，
1: 我就是。
0: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
1: 华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获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只是五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你先上楼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都没损。
1: 找到他了吗？
0: 邓队长，
1: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

0: 我去小月在打猎。戴院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得走了。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
1: 不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不麻烦了。
0: 啊，山里边布满了得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也跟小月也告个别。
1: 不是。

几天。

0: 谁干的？
1: 老方。

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0: 你想杀我？你不该杀我。
1: 该杀了。
0: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在找这个吗？给我，不要为难我。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命令必须要执行。他是你唯一的亲人。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因为我警告你。
1: 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给我，你到底给不给？
0: 陆峰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你这么说不公平。 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
1: 我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帮你。
0: 我不需要。

0: 你决定了，
1: 鸿飞，你这样太无耻了。
0: 你有一天会明白我的，鸿
1: 飞。很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
2: 是。

0: 你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你不回上海了吗？
1: 我要去找他。
0: 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
1: 我了解华翔宇，他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了。
0: 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出现呢。
1: 你先走吧，我去上海找。

0: 我们的人随时动手，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
1: 是。
2: 你怎么没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哪个房间知道吗？
1: 应该是204房间。
2: 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了。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胡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穆西赫。关于
0: 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0: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0: 那十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76号果然都撤走了，陆峰一点踪影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
1: 多久？
0: 13个小时。你们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因其高寒、缺氧、环境恶劣，曾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高海拔与极端气候对现今人类的生存都会构成不小的挑战。那么远古时代的人类又是从何时在这里驻足，并逐步适应严酷的环境，最终定居下来的呢？它的考古证据又被时间的洪流淹没于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探寻。
1: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新课题组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2018年11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张小林、高兴等的研究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正是在距今4万至3万年前，古人类便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0: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海拔上的高度，加上时间上的悠远，对于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认知与研究一直以来举步维艰。科学家在尼阿底发现的古人类是不是最早征服高原的人类群体？尼阿底发现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制作石叶石器的铿锵敲击声，无疑便是从远古时间里深邃地层中传来的远古呼唤。那么今天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又由谁来为我们译介来自地层深处的细语低喃呢？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0: 啊，我们这边请。好。
1: 高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术与文化、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目前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
0: 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古人类的考古需要长期的野外工作。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考古结缘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机遇之下选择高原古人类考古工作的？
4: 好的，我是1981年秋天从辽宁省宽甸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开始走入考古这个大门。在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攻读硕士学位。那这个研究所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后来我在1993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又转入了博士研究生这个身份。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对青藏高原非常的痴迷，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生存演化开展过一系列的研究，这使我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历史的认识更深入了。后来我博士毕业回到国内工作，就策划到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把我的向往变成现实。从那开始，我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就应该说一路开挂，一直到今天。
0: 我们知道您和尼阿底遗址的渊源非常的深厚，您和团队不仅是首次发现了它，您还亲身发掘了它。那我就不揣冒昧，想先就咱们的演讲主题向您提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尼阿底

0: 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我们注意到"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那这两个限定词对于尼雅底遗址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人类这个物种是不断地进行探索、适应，去征服一些未被开垦的领地的。 尤其到更新世的晚期，现代人起源扩散，开始进驻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但是呢，高海拔的这种极端环境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青藏高原是大家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它在世界三大高原里，它是最高，面积最大，而且这个环境也是最恶劣的，所以很多人 都想到这个地方一探究竟，虽然很多人去找到了一些地表的文化遗存，但是呢，因为他们散落在地表，没有地层，没有被埋藏，所以就无法对它的年代、对它的组合进行精准的判断。这种原地埋藏的地层有年代依据的遗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科学信息。 否则，我们的很多的研究无从做起。
1: 感谢您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为我们带来有关尼雅底遗址的精彩讲解。高老师，这边请。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们在青藏高原在尼雅底遗址探索发现和研究的故事。那谁 是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最早征服者，他们又是何时到达高原的腹地？他们来自于何方？那么这些问题啊，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为此，在国际学术界聚焦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等热点课题的大背景下， 考古学、遗传学、古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早期人群进驻、适应青藏高原，尤其是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和过程，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等问题，加大了考察和研究的力度，发现了新的线索，也提出了多种假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青藏高原开展了持续的考察， 发现了昌都卡若、定日苏热等遗址，证明史前便有人群在青藏高原生存和繁衍。2002年，当时张典等地质学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的一处海拔约4200米的山坡上，发现2万年前的人类手印足迹。他们首次提出，旧石器时代人类可能就在高原 活动过，但距今2万年前是漠赤盛冰期的天寒地冻时期，青藏高原应该是极冷极寒，所以这项发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那后来新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其实这处遗址的年代应该更晚。2007年，袁宝印等学者 在藏北的色林措附近的一处海拔约4600米的古湖畔的阶地上，发现了少量石制品。他们推测，这些石制品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些石制品呢，它们采自于地表，没有原生地层，时代呢就无法准确地加以推断。我和美国学者杰夫 ·Brantingham 根据多年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青海湖附近的考古调查和测年结果，推测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这个假说推断，古人类可能在距今3到1.5万年前进入高原的高海拔地带，进行一些季节性的猎食活动，在约8200年前， 这些人类进入中海拔地带开始常年活动，而在约6000年前才实现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定居生活。陈法虎院士等 根据对一些史

史前遗址的特年数据，认为可能直到3600年前，由于农业的传播，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永久定居。此外，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现生藏族人群的遗传特征，对人类进藏高原的时间做出推测，但得出不同的结论。那有的研究认为，先民只有在新石器时代才进入青藏高原，而有的则认为，人类可能在30000年前就开始了对高原的探索和活动，并且这些先行者的基因呢，可能留在了现在的藏族人群中。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藏族人群还有与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一支古人群，叫做丹尼苏瓦人，与他们相近的基因片段叫 EPAS1， 进而推断藏族人群的祖先是因为获得了这种耐寒基因，才具备了适应缺氧高寒的环境，并在高原定居，具备了这种生理的基础。

娘底遗址的发现过程啊，跟其他遗址有所不同。它的发现有线索的指引，有科学的推断，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带领了一支古生物团队，从西藏考察回来后呢，带回来一些打制石器，交给我看过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于是呢就决定要亲赴高原的腹地来寻迹考察。在2011年的夏天，在我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充满事业理想的张小玲呢，向我请缨，要随古生物科考队去考察，所以他第一次登上了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来到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一个多月后呢，他带着一些在地表发现的打制石器回来，应该说小有收获。2012年的6月，张小玲带着我们组织的6人考古队第二次进藏。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图和以前发现的线索，考察湖畔、河岸，那重点是适宜先民生存，而且易于保存第四纪原生堆积的洞穴和阶地，来寻找古人类生活过的蛛丝马迹。2个月下来，足迹呢，遍布拉萨、纳曲、日喀则和阿里地区，在很多地点的地表发现了粗大的打制石器和小巧的细石器，但仍然没有找到有原生地层的遗址。在我们略感失望之余，也根据已采集到的石制品的特点，确定青藏高原肯定存在不同技术体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所以这坚定了我们继续科考的信念。2013年6月，考古队再上高原，选择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周围的地区作为重点考察。这一次呢，终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当考察队登上一处面积大约为2平方公里的湖滨阶地，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地表遍布密集的打制石器，其中有特征明确的石叶。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对石制品分布密集区的1平方米的探方的视觉中，我们在未经扰动的沙土层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包括规范的石叶。那依据附近的山名，我们将这处遗址命名为娘底，意为这个小腿型的山脉。2016年夏，由我、张小玲、王社江、葛俊义、何伟等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进藏。那这次啊，我们得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执照，并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

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全站仪、磁化滤仪、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无人机等仪器设备。我们在那曲的深扎县熊梅乡多绕村安营扎寨，对尼亚底遗址进行了持续两个多月的系统发掘。考古队将20平方米的发掘区划为20个1×1的方格，我们叫做考古探方。那么按照地层顺序和土质土色的变化，逐层从上向下发掘，用手铲和木块竹签悉心剥离覆盖在文化遗物上面的沙土，对暴露出来的石制品用全站仪做3维坐标和铲状的观察，同时呢全方位提取和记录遗物遗迹的出土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当场输入电脑来做数据分析，以便及时反映文化遗物的分布规律和层位的变化。我们对清理出来的沙土呢全部进行筛选，确保不遗漏细小的标本，同时选择重点的探方对其中的堆积物进行水洗和浮选，试图提取出细小的动物碎骨和植物种子。我们对地层剖面进行详细的地层学、年代学、环境磁学、孢粉呐、植硅体和有机碳同位素的采样和分析，还采用磁化滤仪和伽马射线仪记录、测量环境剂量，以便校正年代数据，并提取古人类活动的信号，还采用无人机对发掘现场和周围地貌做航拍记录。那据此呢，对遗址和周围的地质、地貌做环境的记录和分析，包括石制品和这些石器原料它们的分布情况以及古湖水位变化的情况。那在发掘期间，考古队员还在周围开展了详细的进一步的调查，寻找出土石器的原料产地，观察临近区域这个石制品的出入情况。最终考古队在原生地层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4000余件。那这些石制品呢，包括石盒、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凹缺器等类型，它们是远古人类狩猎和采集的主要的工具，其中以石叶技术为鲜明的特色。那这些石叶呢，是从棱柱状的石盒上剥下来的，它们长薄规范，而且数量很多，特征明确。由此看来啊，这个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存在，它在文化的面貌上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传统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在宁夏水灯沟遗址就出土过这种石叶和石叶做的工具，还有尼亚底遗址呢，第二地点还出土一些细小的细石器、细石叶，那它们与华美的细石器技术体系就更加的雷同，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所以揭示西藏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以尼亚底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它的确切年代又是什么？广泛应用于考古测年的一些方法，比如光石框和碳十四的技术，会不会为这处远古人类遗址得出可信的年代数据呢？在2013年我们初测视觉时，考古队呢提取了数个光石框测年的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个地点埋藏至少10000年前的文化遗存。那在正式发掘期间，课题组采用过筛、水洗、浮选等各种可能的手段，寻找可做碳十四测年的动物碎骨、木炭、种子等有机残体，但可惜只找到了2个。

残破的螺壳。由于没有发现可以用于碳十四测年的样本，我们便在埋藏这些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沙粒。根据这些石英沙粒在埋藏过程中，它们的磁性信号会按一定的速率逐渐增强的这种原理来开展光是光的测年，对尼安底遗址地层的划分和文化层的辨认同样也困难重重。在湖滨沉积、坡积、风沙堆积、风力薄施、雨水冲刷改造、冰川冻融等因素的作用下，该遗址的堆积过程变得非常复杂。葛俊义等从这种纷繁复杂的堆积物中分辨出三个沉积单元，确定最下面的层位是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地层。对于遗址的形成过程和各个层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2017年和2018年下，考古队呢还派出少量的队员到遗址做补充性的采样和伽马射线环境剂量的测量。那么经过前后4年的多次取样现场信号的检测，并将这些样品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光是光实验室进行等剂量的对比测试分析，最终我们获得三组相互支持的可信的光是光年代数据。而那两枚残破的螺壳呢，也派上了用场，得出两个与光是光测年结果非常吻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这些努力最终将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确定为距今4到3万年。

0: 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过去历史的一门学科，它很像一种对远古的刑侦。我们通过过去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破译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构筑他们活动的场景。那考古学带给我们的是客观而真实的遗物和遗迹，但同时呢也是凌乱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要透物见人，把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用各种科技手段呢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就像我们做拼图的游戏，我们需要找到一块一块的板块，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我们找到的越多，我们拼凑的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图谱就会更加清晰，更加完整。而透过他们的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背后的人群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和认知的能力，他们与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工作。所幸我们在尼亚底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的认识。那以上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尼亚底遗址科学发现和研究的故事，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尼亚底遗址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探索。听了您的分享，我不由得想象，为什么是尼亚底？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如此集中分布的石制品呢？对尼亚底这块区域可能的功能或者性质，有没有相关的推测或设想呢？
0: 尼亚底遗址啊，是一个类型独特的遗址。我们在遗址东侧这个尼亚底的山梁上发现有这种经过风化出露的硅质板岩的条带，而这个条带上呢有很多的长条状的经过风化的石块。我们呢就进行了岩相分析和实验对比，进行了一系列的提取了大量的数据，

0: 最后证实尼亚底遗址出土的这些石器就是用尼亚底的山上的岩石的条带从这里采集原料来制作的。我们就得出结论，当时的人类之所以到这个区域来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是一处湖畔，湖畔是有水，哎，有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另外就是这个山体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石器的原料，所以我们就得出结论，这处遗址是石器制造厂。
1: 曾经的石器制造厂，现而今又变成了考古研究的圣地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地。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之间有关联，您能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一科学判断的依据吗？
0: 对，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石叶。那这些石叶它们的技术和形态让我们想到华北地区，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呢，我们在第二地点也经过发掘出土的是另一套文化遗存，是非常细小规范的细石叶。它们与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叶的这种遗址，它的产品是高度的相似性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尼亚底这处遗址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腹地，它的文化不是天外来客，哎，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的古人群古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尼亚底遗址还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和探索。好的，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我们也期待您在青藏高原有关古人类研究的新成果。尼亚底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和大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记录。考古新发现有可能会刷新它所保持的记录，但就目前来说，尼亚底遗址仍是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这些石叶石器的制作者是何人？他们来自何方？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通过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分析，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特征具有明显一致的工艺特点，这透露了尼亚底先民与华北地区先祖在文化上的某种隐秘联系。这隐秘的连接或许透露着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的密码，揭示着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最初历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高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大家好，我是德吉央宗，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一名专职编剧。然后大家认识我呢，是因为那部写给孩子们的音乐儿童剧《高原上的精灵》。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不要害怕也别见外，躺在温暖的毛毡上。
0: 在成为编剧之前，我首先是一个在高原上长大的藏族姑娘，是这片土地教会了我敬畏生命，也教会了我热爱自然。

0: 风是我的伙伴，
1: 牛羊是我的邻居。那些奔跑在高原上的生灵，都是天地馈赠的精灵。他们踩着晨光而来，披着晚霞而去，把身影刻在草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童年的午后，坐在草地上，看藏羚羊掠过山坡，听黑颈鹤掠过湖面，他们的脚步很轻，却踏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想把这份美好写下来，把这些高原精灵的故事讲出来，给每一个孩子，也给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人，让大家看见草原除了辽阔，还有无数温柔的生命在悄悄生长，在默默守护。
0: 创作这部儿童剧《高原上的精灵》，灵感呢就主要来自于我们日常的生活，特别是2018年回我们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特培期间，我看到那边的小朋友可以有选择性的看自己喜欢的剧目，这件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下定决心要为西藏的孩子创造一部符合他们审美的舞台剧。
2: 新改的本子里，我们加入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加了那个黑颈鹤的组长，他的丈夫，然后加了这么一个人物，就想的是，我们如果是出去演出的话，想要传达我们的生态，我们那个黑颈鹤特有的是，双宿双飞的，然后是爱情至上的这样一个角色。
0: 3年前，我在林州县虎头山水库采风。第一次看见了那群越冬的赤麻鸭，还有黑颈鹤，它们在寒风中依然优雅，那种生命力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希望用孩子们能听懂、喜欢看的方式，告诉他们身边这些邻居的故事，这便是我创作这部剧的初心。我走过藏北的草原，
1: 走过林州的湖畔，走过山楂的荒野，每一步都能遇见惊喜，每一处都能汲取灵感。那些在风中奔跑的生灵，那些在水边嬉戏的身影，那些牧民口中关于动物的传说，都成了我笔下最动人的素材。我看见藏羚羊为了迁徙，穿越茫茫戈壁，从不退缩。

我看见黑颈鹤守护家园，朝夕相伴，不离不弃。我看见牦牛伫立草原，沉默坚守，滋养一方。这些高原精灵用生命诠释着热爱与坚守，而我只想用文字，用舞台，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每一个孩子。

0: 高原上的精灵是西藏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它扎根西藏，融入藏式音乐与美学，是真正属于西藏孩子的艺术礼物。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的孩子们成为这部剧的第一批观众和评委，他们真诚朴素的语言让我得以不断审视、修改、完善，并最终成果。我想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生态保护的种子，让这部剧成为一座桥梁，让外界看到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西藏。这份认可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1: 我看过我妈妈那个高原上的精灵，然后它很符合大自然与风景的那个贴合。我喜欢南泽这个人物的，然后从中学到了不要每次都辜负父母，平时也要依赖一下自己。
0: 高原的风
2: 吹醒了生灵，也吹醒了我笔下的文字。高原的光照亮了山河，也照亮了我创作的征途。高原上的精灵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承载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承载着我对孩子们的期待。我愿以笔为媒，以舞台为桥，把藏地的生灵故事，把高原的生态之美，把西藏各族人民的善良与坚守一一诉说。我相信每一个用心创作的故事都有温度，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有力量。
0: 说起来呢，《高原上的精灵》这个作品能够拿到戏剧中国2023年度儿童剧类的优秀剧本的称号，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我的心里特别感动。接下来呢，我就想着一定要把两件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讲好西藏的故事，多去采风，多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多发现一些藏地的文化、风俗，还有大自然里的宝贝，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一个立体的、多元的、又充满活力的现代西藏。还有就是继续当那个在西藏故事里的拓荒的人，多写一些贴近稳定发展、生态、强边这四件大事的作品，让咱们西藏的兄弟姐妹们在舞台上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听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一直相信，只要是用了心去创作的作品，它一定是有温度的，也是有力量的。而我的这份力量永远都来自这片我深深爱着的高原，来自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还有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二不见了，连长，这混蛋会不会跑了？
1: 王军长，
2: 到，
1: 带部队撤离。
2: 是，
1: 集结中。
3: 到，
1: 给我走。
2: 走，
1: 走。
2: 其他人撤退，一百辆。

0: 别动，
1: 瞎动什么呀？
0: 看看怎么了？你手怎么那么欠呢？
2: 连长，你稍等。德国的最新的改进型，射程比他呀要远出300多米。
0: 他比他射程要远300多米？
2: 嗯，可不是吗？
0: 这两个长得也差不多呀。
2: 差不多，差远了。300多米，那火力范围，哎，那得多大呀？
0: 啊，那倒是。你今天深入炮兵阵地，就为了他？
2: 啊，对呀。我一听对面那个炮声，我就知道那肯定是什么好炮，我的心里就痒痒了。这么多年了，我在这儿，我终于见到他了。你说，
0: 那也不能要炮不要命。是阿姆维利啊！你说，今天多危险！你呲什么牙？都过来，都过来！厅长，这门炮比这门炮射程要远300米，啊？什么国？
3: 德国，
0: 德国制造的。来，都来认识认识。

0: 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
1: 你说吧。
0: 你带着一个排的弟兄们回去找我，万一被国军包了饺子，值吗？
1: 想听实话吗？
0: 嗯，
1: 值。因为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能顶上一个排的兵力。你给我好好干，将来啊，要做到一个人顶上一个连、一个营，甚至是一个团的兵力，好不好？这次啊，不管怎么样，总算安全回来了，还带回来一门炮。
2: 哎，熊二，我问你。

0: 连长带着我们去救你，你会不会带着这门新炮就跑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问问怎么了？
2: 我这是干嘛来了？啊，
3: 不能
2: 问。你说干什么？
3: 你俩是不是想打架？
2: 来来来来，打！
3: 关雎州，我告诉你，我本来也想到了，让熊二带着炮绕到敌人背后轰他几下。后来是因为怕太危险了，你说你刚来，再牺牲了，我没法交代，你知道吗？没想到人家自己冲上去了，
4: 听到没？这叫兵家常识。
3: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分，你也别得意。
2: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自作主张，我一样军法处置你。
3: 来，我宣布一下啊，今天在战场上，熊二同志没有得到我的命令，擅自改变作战方案，所以我决定处罚他。
0: 连长，你说的对，就得处罚他，要不然他以后不听你的。咱怎么处罚他？
3: 我准备给他改个名字，以后就不叫熊二了，叫这个熊二炮。
2: 熊二炮，
3: 好不好？
2: 好。
5: 好像就在这附近。
0: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5: 是。通知各旅加快行军速度，天黑之前必须到达指定地域。
0: 对了，彩子，最近有熊二的消息。
2: 对，
0: 有话就直说。
5: 是。我听撤下来的兄弟们说，好像在共军的队伍里看到了熊二，朝我们方跑。
0: 什么？确定是他吗？
5: 如果不是他，谁的炮能打得这么准？
0: 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以后别跟我提他。
5: 是。
3: 哎，连长，
2: 输了。
3: 你这棋下的不对呀！啊，你怎么两个炮都下来了呢？
2: 对呀，你叫我熊二炮吗？二炮吗？
3: 我说你这炮下的有问题。
2: 不对，
0: 连长，你的仗打的没问题，下棋啊弱了点儿。
3: 哎，来来来，
0: 哎，吃饭了。
3: 哎，等会儿，怎么都快吃上饭了呢？这棋还没下完呢，乐什么乐？你看你们一个个，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学习，啊，臭棋篓子！你看二炮，棋下的多好啊。
2: 哎，连长。这把输了，咱们先吃饭吧。啊，
3: 三局两胜嘛。
2: 是，我是赢了两局啊。
3: 那就五局三胜。来来来来，咱来盘。
2: 连长，你看，要不这样啊，咱们呀边下边吃，
3: 下完了再吃。拿走拿走。你说你吧，下棋老是偷偷摸摸的啊，光明磊落的下，你那两个炮不知道怎么就下来了，是不是？
2: 连长，那咱这回谁先啊？你先，我先啊？
3: 当然是我先来了。你说你刚才都先下两盘了，这回我来啊，当头炮。

0: 哎，等会儿，不对，这样，
1: 哎，怎么毁棋呢？
2: 拿错了吗？
0: 你看，这样，
2: 你不僵死了吗？
0: 你输了。
1: 哎，行，算你赢，算你赢了啊！吃饭。
2: 等会儿，什么叫算我赢啊？你下输了。
1: 你前面要不毁棋，我能输吗？
2: 我不是拿错了吗？
0: 那好，拿回来啊！来，接着下。
1: 接着下行啊！第一，咱说好了，不准发脾气。
2: 我发脾气了吗？

0: 我态度不很好吗？
1: 啊，行，第二条啊，不准混席。啊，好。谁混席谁孙子。
0: 行。
2: 报告，连长，团长让你马上到团部去。
0: 哎，吃饭了。哎，把饭拿来。吃什么饭呢？等我，回来咱们接着下啊，不许吃饭。
3: 不讲道理啊！这是，
4: 韩先生，你这真有本事！哎，这一仗打得漂亮，全连基本上没有伤亡，还动员了许多老百姓来参战。战斗结束后，东大岭42个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你功劳不小啊！你42个人呐！啊，
0: 那你怎么不给我们连补充一下兵力啊？
4: 你们连没有伤亡，自然就不给你们补充了。怎么，你有意见啊？
3: 那我下级服从上级呗。
4: 那就好。刚刚接到上级命令，
0: 我们守枪团
4: 此时正被敌人包围，要迅速转移至新的驻地。我命令你，带上各营连一个干部和部分机关干部到西北方向寻找新的安全营地。情况紧急，连夜出发。如果找到新的营地，迅速派人回来报告。
0: 守枪团
4: 务必在明天离开此地。
0: 是，我明白了。
4: 团长，电报。哎，
0: 团长，你看别的连也都补充兵力了，我们连是不是应该意思意思？
4: 这重要的在哪？你们再多备些子弹，别人每人20把，你们得每人60把。
0: 你们还要多备些粮食，我让后勤给你们准备好。是。团长，你平时那么抠，今天这么痛快，是不是我们有可能？
4: 一去不回啊！四面都是敌人的重兵，形势非常险峻，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了防止不测，我再难以去了呀！
0: 团长，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去吧。

0: 这地方就是甲虫堡，那一带我熟悉，进可攻，退可守，是个不错的地方。好，那就这儿吧。邢健，
1: 是。
0: 王军州，到，你带两个人到山顶放哨，看一看这新驻地周围有什么情况。另外，在那儿应该可以看到手枪团的驻地。一旦发现意外，立即烽火为号。咱们三十二个人赶回去救援。
2: 是，
0: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走。
3: 是。
0: 张参谋。
3: 到，
0: 回去报告团长，新驻地已经找到，我们原地待命。
2: 是。
0: 先去休息。

0: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1: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2: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3: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4: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5: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6: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7: 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我们这儿有个岗哨，
0: 几十米的山路，现在大伙还饿得肚子呢。
1: 指挥命令，出动！
0: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0: 远离大明！哥，他们会不会先撤退了？
1: 老兄，看到我们队伍了吗？
2: 我往山里跑了，大炮追着打，也不知道大军跑哪去了。
0: 上山了！
1: 关军州，
0: 到，
1: 集合队伍，快跟我追！
2: 哥，咱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又跑了几十里山路，大家跑不动了。
3: 跑不动也得跑啊，都起立！哥，我代大家求你了，你让大伙儿再歇会儿吧，
2: 实在跑不动了。
3: 娃子们，娃子们，你们辛苦了。
0: 大娘，您这是上哪儿啊？
3: 我给娃子们送粮食来了，娃子们回来天天吃野菜，实在是太辛苦了。 黄团长真是个大活菩萨呀！临走的时候还给老太太我留下了大半袋子米，你们要是没力气，怎么找队伍去啊？我给你们做饭去，吃好了好打胜仗啊！
0: 大娘，这点米啊，您老人家留着做口粮吧。

0: 起来，快起来！
1: 大娘啊，我韩先楚发誓，只要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一定报答您老人家，我一定要还您老人家这半袋大米啊！

0: 歇会儿，我跑不动了。连长，你说革命，你革呀？啊，现在这样，你告诉我，咋革呀？人都死光了，怎么革呀？
1: 你小子干什么？
0: 就剩下咱仨了啊！小三团都找不着了，
1: 你给我小声点！
0: 就说人熊二炮吧，啊，被咱俘虏了，当了红军，现在赶上错误路线了，接连打了两场败仗。东大岭，咱怎么就这么倒霉啊？啊！说保护主力部队转移，主力是转移了，咋的？连手枪团都找不着了。我看，熊二炮，你还是回家吧，回家种田去吧。
2: 共产党的道理我不懂，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连长，好马不吃回头草，要死咱一块死，要活咱一块活。关继昭啊，你是不是想回家了？
0: 你想说什么呢？啊，我这是为你好，让你活着回去。
2: 哎呀，我谢谢你了啊。
0: 你就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2: 别说了，你们俩

0: 才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死在这儿，谁想走，我绝不拦着。走吧，走吧，走吧！
1: 不是，那你呢？
0: 我告诉你，我韩先楚就是一个人，我要打到底。就冲大娘的半袋米，我要找到队伍，我要把革命坚持到底。
1: 那就算是这样，咱这被围了，怎么办呀？
0: 围了又怎么样？围着有什么可怕的？怎么可能熬？我就不相信他能熬死我们。拿，这身上全是爆花，拿着，拿着。国民党那儿挖来的，你是我的乡党，我不会亏待你们的，我就饿死自己，我也不会把你们饿死，好不好？
2: 咱饿不死，出了山，咱就拜把子，认兄弟。
0: 行，
1: 旭儿，你就不怕上了我们共产党当了？
2: 上当我认。
1: 那你还得说，你就不怕他熊二哪一天？吊着胖虎对着你，
0: 那就算我瞎了眼了，我也认了。

0: 你们都说自己是手枪团的，而且个个还带着家伙。说说，你们团长叫什么呀？
1: 报告，我们团长叫黄永强。唉，
0: 可惜啊，手枪团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都有被敌人打散了。
1: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上级也正在积极的寻找他们。
1: 那去，首长，我们告辞了。
0: 哎，干什么？
1: 我找队伍啊。
0: 鉴于目前形势严峻，我们需要时间来确认各位的身份，所以你们必须留在四大队。
1: 那当然，
0: 你们的留下来，不管你们原来是排长还是班长，就的委屈按暂时来对待。
1: 那说明你们还是不相信我们呀？
0: 哎。
2: 这不是信任和不信任的事儿啊，我就是信任你们，也没有那么多位置给你们呀。那行啊，反正大家都是红军啊，我们就当第二次入伍了吧，行吧？
3: 哥，我听你的。
4: 这红军时期啊，咱们三个是省委特务四大队一口大锅里耍勺子的战友啊，这如今做梦都没想到，这都扛上金豆子了啊！
3: 是啊。
4: 当年我是班长，你们两个是战士，现如今你们三颗，我两颗，后来者居上啊。要么老班长，我抠下来一颗送给你。
3: 我知道，你韩先楚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我要你哪颗豆子，你肯定抠下来给我。可是你是毛主席钦点的上将啊，你的功劳大，就应该带三颗豆子。
5: 我心服口服，这老班长啊，就是老班长，肚子里面能撑船呢。
6: 问题是我同意军委可能不同意。
7: 新来的这位同志，做一下自我介绍。
5: 报告，我叫韩先楚，原来是红二十五军手枪团的，部队打散了。完毕。
7: 韩先楚。 我知道你来自那红二十五军赫赫有名的手枪团，据说你立过大功，是个连长，
5: 还当过连长，
7: 屈尊叫你当战士，委不委屈啊？没什么委屈的，革命现在陷入低谷，我一时又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

0: 就做个战士吧。那你就放下连长的架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 是。
0: 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这个手枪班在省委特务四大队是精锐部队，是不是刘震？
1: 没错，我们每个人一支驳壳枪，一支长枪，一把匕首。
0: 每个人都有绝活，不比你们装备差，是不是？
1: 装备好有什么用啊？没打胜仗。是，那我们没被打散呢，是不是啊？
2: 是。
1: 哎，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现在韩先主下去领装备啊。
1: 是。
0: 走吧，大名鼎鼎的韩先主同志。
1: 我也介绍一下，我叫刘震，以后啊，咱们就要在一口大锅里耍勺子了。跟我走吧。
3: 整个东北军来鄂豫皖，那就是个错误。这张学良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这儿。
4: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我看不仅仅是少帅，就连整个东北军那心思都想回东北找日本人算账，
3: 根本就没打算跟红军死磕的意思。没错，所以啊，我这个特派员，这个前线督导主任难做呀，你逼紧了。 那帮东北军的什么师长啊、旅长啊，他们不干。你不必吗？懈怠了，那剿匪又不利，到时候委员长又要骂什么什么什么娘西皮的，所以我现在左右为难。
4: 大哥，这里不是有刘振华总指挥吗？这天塌下来有官大的顶着。
3: 大哥，你就是太认真了。
4: 刘总指挥，
3: 那东北军掌握在张学良的手里。 刘总指挥他有什么用啊？这几年的清剿啊，总算把红四方面军啊赶出了鄂豫皖，现在就应该乘胜追击，把红二十五军完全的消灭掉。现在倒好，蒋委员长把中央军的几个主力全部调去了江西，把人生地不熟的东北军调过来了。我这话放着。
4: 啊，斩草要是不除根，以后必有大患。
3: 大哥，那怎么办？你现在手里没兵，这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
4: 这个前线督导主任我不干了，给刘总指挥请愿，我要带兵，哪怕是带一个团，我要去一线，我要跟红军一决雌雄。
3: 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4: 好，有兄弟这句话就够了。现在就你电文给刘总发报，说吴富贵要带兵去一线，去清剿红二十五军的残余。
3: 是。
4: 等一下，把我组织剿匪特别别动队的计划也发给剿总，顺便也发给南京委员长的侍从室。
3: 明白。

0: 确实把东北军也调到鄂豫皖来了，形势严峻呐。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进一步确立，独立坚持鄂豫皖斗争的思想，一面寻机歼敌，一面筹备给养，补充部队，扩大力量。
1: 沈泽民同志在刘教官病逝以后，薛宝山同志担任省委代理书记。第五次反围剿呢？
2: 我们红二十五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3: 省委要求我们各部队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同时建立红二十八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胡汝钦同志任政委。
4: 哎，老徐，
2: 老徐啊，
4: 嗯，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3: 海鲜厨找到了，
2: 海鲜厨
3: 啊，
2: 哎，怎么找到的？
5: 他在哪儿呢？没受伤吧？小花姐，你着急的样子啊！
6: 韩先楚是青年翘楚啊，咱们好好培养培养他，将来能担当大任。
2: 嗯，
6: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5: 他现在
2: 在省委特务司大队。
5: 哦，
6: 我听说啊，他手枪团派出30多人去选驻地，就剩仨了。
2: 韩先楚和另外两个人，目前正在省委特务司大队当战士。
6: 这不胡闹吗？韩先楚是我的警卫连长，
2: 嗯
6: 啊，也是手枪团最优秀的连长。

0: 你们这四大队傻瓜呀，捡了个金疙瘩还不识货！黄玉成，
1: 黄玉成，
0: 快快快，快去把韩天楚给我领回来！我先回去休息了啊！
2: 哎，好的。
3: 别出声！别出声！我们是来接你回守相团的。守相团？那是接我们回家呀。
0: 对，韩先楚和冠军洲呢？
3: 我带你去走，好。先楚，
4: 啊，
3: 我实话跟你说，原来你们守相团团长向我们四大队大队长要人了。大队长说了，韩先楚不能走，给我下死命令，一定要把你留下来。
4: 对呀，不可能让他走了，
5: 先楚能让他走吗？
3: 来，大家都举起来，为韩先楚喝一壶。
4: 来，
3: 来，来，来，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来接你们回守江团的。
1: 你小子下手可真重啊！
2: 马参谋，
1: 是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
2: 接我回家的
1: 啊！对，哎呀，你小子可摔死我了。

0: 关业有一半岗啊。再这么等一天，这天都亮了。哎，干脆我进城算了。
1: 不行，不能进公司大队，他一定会来换岗的。再等等。

0: 出来！要不我尿死你！干什么深更半夜？
1: 几天不见，这随风变大了，还尿死了？
0: 什么事？快说！你看，怎么这么多人呢？
2: 黄团长派我们来接你们回家的。
0: 接我们回家？
2: 对，
0: 现在就走。
1: 再不走，天亮就来不及了。
0: 不是，咱们就是要走，也该跟大队长说一声啊。
2: 黄队长为了把你们要回去，跟刘大队长干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2: 没有没有，就光动动嘴。
0: 哦。

0: 涌泉相报，人四大队收留了咱们，你说就这么招呼也不打的走了，行吗？
1: 行，你说的嘛，到哪都是红军，不合适吧？
2: 合适。
1: 那走走走走走啊！
3: 大队长，
4: 这大半夜的，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啊？
3: 报告大队长，我刚准备撒完尿，我去换岗。
4: 行了行了，别演了啊！手枪团来我们四大队打埋伏啊！好啊，好啊，这都是红军主力，谁也不比谁。

0: 得差那么一成。可就像这么着把人从这儿带走，有那么容易吗？啊，
1: 误会误会，大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以前我们手枪团的老战友。
2: 首长好。
1: 他是晚上路过这儿，想偷偷的来看看我们，
0: 啊，是吧？
2: 是是是，路过啊，
0: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2: 行了行了，
0: 连主，
1: 到。
0: 二样呢？啊，刚才说那两句话，还算有点良心。
1: 那都是因为在四大队，大队长教育的好。
0: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明天呀，跟我去当省委。
1: 不是，去省委干什么？
0: 问那么多干啥？去了不就啥都知道了？啊？
1: 是。
0: 对了，手枪团的两位同志偷偷摸摸的蹲了大半宿，也怪辛苦的。找个地方让你好好休息。别说我们四大队，小心啊！
3: 好嘞，
4: 好嘞。
0: 你们啊。
1: 省委，
5: 这人我不能放。他们派人来抢，
1: 报告，
0: 进来。
1: 吴政委，哎呀，你怎么来了？
6: 韩先错，韩先错，你让我说句什么好啊？啊，这一回啊，你可出了大名了。手枪团派人到四大队去抢人，这惊动了省委。我就是怕你没出乱子，结果还真出乱子了啊！刘长汉，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5: 不是，我认为啊，这人我是不能给他，啊，我都给他们三个已经认命了，只要再打一仗，我就给韩千竹提营长，不就是一职务吗？啊，只要他能打仗，打胜仗，只要为咱红军出力。就是把我的大队长给他，
7: 那我也愿意啊！哎呦，
8: 刘长汉，你的价开得很高啊！啊，
0: 你也坐下。
5: 是，
0: 吴政委，嗯，我可把报告都打到红二十五军军首长和省委徐宝山书记那儿了啊！他们手枪团在我们那设埋伏，想活生生的就把人抢走，
8: 哪有这个道理啊？
5: 哼，我都不跟他们计较。黄团长那儿。大不了以后我请他喝酒啊！
8: 你们那个报告我都看过了啊。韩先生，
1: 到。
8: 嗯，坐坐坐。
1: 是。
8: 我倒是要听听你的看法。
1: 报告政委，四大队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嗯，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充满感激的。但是，手枪团是为了给咱们四大队解围才被围的，牺牲了好几百名同志啊！现在手枪团需要补充战斗力量，所以，反正我也无所谓，反正在哪儿都是当红军，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是个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啊，政委，嗯，我听你的。我服从你的安排啊，我听你的。
8: 你小子有话好好说，别吞吞吐吐的啊。
1: 是。
2: 报告，大队长同志，徐海东军长发来电报。啊，
0: 耶。
2: 电报上只有四个字：完璧归赵。嗯，
0: 什么什么？
1: 这，大队长，这完璧归赵是什么意思？
0: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让我送你回。
1: 回哪儿？
8: 你闭嘴。
1: 是。
0: 哎，吴政委，嗯，徐军长他不能这么干呀。哼，
8: 他怎么不能这么办啊？啊，这是省委的命令，为了补充手枪团的兵力不足，把手枪团和四大队合并，啊，四大队一部分兵员呢补充到手枪团，你刘长汉接着组建新的四大队，明白吗？
1: 明白，完璧归赵。
0: 啊，不是。吴政委，吴政委，嗯，
5: 你把这骨干都抽走了，我四大队的仗以后怎么打？
8: 服从命令。
5: 这，好好好，
3: 我服从命令。我这就回去组织人，送三位英雄归队。

0: 没有，他们主要是想我，想先来看看。
1: 你小子这一锅肉汤算白了。
0: 好了，都送你到这儿了啊。班长，那我就走了。关雎鸠和熊二炮，他在等我呢。
2: 好，
0: 战友们，再见。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九十。

0: 九元。
1: 哦，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2: 蒸蜂城，蒸蜂
4: 城，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小馋猫，
2: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8: 看，王老师上线了。
7: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9: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0: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3: 王老师上线了。
2: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4: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5: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进来。
1: 徐副军长，徐，哎，政委，
0: 你别喊了，啊，以后别再扰了。咱们的徐副军长调任28军当军长去了，
1: 调走了。
0: 嗯，
1: 不是，我们的副军长为什么调28军的？
0: 这是上级的命令，也是革命需要嘛，啊。
1: 政委，
0: 嗯，
1: 你下个命令，我带几个人把首长抢回来。
0: 抢回来
1: 啊？
0: 首相团派人去抢你，我再派你去抢徐海东副军长。
1: 对呀，
0: 对呀，那小伙可就闹大了。共产党人嘛，哪里需要哪里去，这是组织原则。
1: 哦，那将来你会不会也调走啊？
0: 我说你啊，快回首相团去啊！记住，不能到28军去抢人。我知道你这人很讲情义，但是情义也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你必须在革命的战争中一步一步的成熟起来。
1: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成熟吗？
0: 怎么样叫成熟啊？就是你心里边不能总想着红25军，你要把中国革命这个大局装在你的心里啊。
1: 是，把革命大局装在心里。
0: 回到首相团继续当你的连长，关继周和熊二炮也回到你的手下，啊！关继周任排长，熊二任迫击炮班班长。不久后啊，这个省委4大队呢，一部分也要并入红25军，整编成新的军部直属首相团。

0: 四大队和手枪团是为你抢来抢去，最后还不是合并在一起了？
1: 那不成一家了吗？
0: 你这个傻小子，现在还去抢人吗？
1: 不抢了。
0: 好，回去吧。
2: 是。
3: 哎，我想起来了，当年徐海东军长从红二十五军调到红二十八军任军长，结果半年以后，1934年4月16日，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
2: 这徐海东军长又回到二十五军任副军长，程子华任军长，
4: 韩先楚还跑到人家红二十八军为徐海东大闹一番呢。咦，军长在吗？在。
2: 来，给。
4: 韩先楚，
2: 来，
4: 你怎么来了？
2: 报告，二十五军韩先楚，
4: 奉命迎接首长回家。
5: <笑>我是刚接到调回二十五军的命令，你就跑来了，你常常把我堵在被窝里。<笑>
4: 军长，我们都可想你了。对啊，可想你了，军长。哎呀，这个我也先呐，急什么嘛？命令刚下了，这边还有好多工作要交代。
5: 没关系，你慢慢交代啊，我们可以等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
2: 对，我们不着急。
4: 对对对对对。小子啊，我们就怕那个单位把你给抢走了，你本来就是二十五军的嘛。<笑>
5: 我们政委他们也来了，
6: 徐军长，
5: 哎，你看，
6: 徐军长，
5: 见你回家来了。哎呦，给我热闹的啊！你们二十五军来抢人来了啊？
6: 这不，我哪是抢人呢？是你们分个高，这叫完璧归赵。
5: 哎，他哪知道我们俩是生死弟兄呢？
6: 哦，
7: 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七十四师
8: 师长、政委都来了，
5: 参谋长到。 集合，全军团以上干部为徐军长送行。
2: 哎呀，不用，干不调动，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儿，何苦行此动众？你们就跟我握握手，敬个军礼就行了呗。哎，韩先生，到。哎，我跟二十八军的领导交代一下工作，你去给我收拾一下行李。
4: 是。
2: 哦，对了，啊，我的东西你都知道。
9: 除了手枪钢笔，二十八军的东西一样也不要拿。
5: 哎，徐军长，我们二十八军不小心啊，只要徐军长看上的东西都可以拿。
10: 是。
5: 我们徐军长啊，老规矩了啊，轻装上阵，两袖清风啊。
10: 啊，
9: 行了，吴政委留下，二十五军其他同志先回去吧。
10: 走走走，好，
9: 好，
10: 走走走，
9: 好，
10: 谢谢。
9: 你们的红军主力做北上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你们对外可以称作是。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以此来扩大共产党红军的政治影响。关于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如下调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任军长，我改任副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戴季英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政委三任秘书长。下一步。 我们红二十五军到罗山殷家湾何家冲进行整编，撤销十一级编制，撤销原七十三师、七十四师所有的编制，保留原七十五师三个团，军直辖的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和二二五团手枪团。
11: 军长，快撤！快，都撤出去！快！

0: 报告政委，武汉剿总来电。你，
1: 飞机侦察，共匪25军主力要被聚合南，命令你部密切注意共匪动向。
2: 内线怎么说？
0: 内线报告，共匪25军要战略转移，北上抗日。
2: 给剿总发报。 让他们的飞机密切关注红军的动向，我会迅速派出特别行动队和情报队查明红军动向的。
1: 是。

0: 我们的部队马上集合。
1: 。革命陷于低潮，我们就越发的想念中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中央红军汇成一股，那样的话我们红军的力量就强大了。
2: 这次在会上有人对我们北上有不少疑虑呢，认为中央红军西进，我们却北上，那不是和中央红军越走越远了吗？
1: 我相信中央让我们去陕北，那中央红军总有一天会北上的。
3: 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亲自培养的特别别动队队员，个个英勇战战，从今天起你们要变成一条条的蚂蟥，给我紧紧的粘住敌人，为剿匪提供最可靠的情报。下面我宣布命令，据可靠消息，共军的25军主力正在实施战略转移，撤离鄂远苏区。你们的任务是给我狠狠地咬住他们，为大部队全歼共军提供最有力的保障。你们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好，
5: 同志们，我们红25军奉中央的指示，就要进入鄂东北进行整编，然后实施战略转移。
6: 刚才整编的命令和新的首长任职命令已经宣读完毕，各连队回去以后呢，要组织讨论如何坚决服从上级各项决定，讨论以后部队进行休整。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6: 散会。
7: 上前看，我去接令。
8: 报告连长指挥员，全联系完毕，等待您传达上级指示。
9: 各派带回，
10: 原你的命。
11: 是。
12: 各派带回，在原驻地休息待命。
13: 一排，向右走。
14: 三排，向
15: 右走。
16: 向右走，
17: 向右走。
18: 连长，上级要求会后组织讨论，你怎么让各派带回？
10: 讨论什么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徐海东军长凭什么下来？凭什么当副军长？我想不通。
19: 韩建柱，你喊什么喊？就你嗓门大。
10: 报告，徐军长带领我们重生入死，坚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是吧？我不信，我想不通。
19: 不能。程子华同志是中央派来红25军的干部，枪杆子听党指挥，你懂不懂啊？啊，你作为连长想不通，可你还是共产党员呢。你到四大队不也从连长降成战士了？啊，你韩先楚能上能下，我徐海东怎么就不能啊？
10: 我韩先楚可以，你徐军长就不可以？凭什么拿命换来的军长让别人当？哦，你还给他当副官？这样。
20: 此后，他们被迫实行了战略转移。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了长征，我一路跟踪追击，试图将韩先楚和他的队伍一网打尽，但最终还是被他留掉了，失去了绝好的报仇的机会。
21: 敌人炮火打这么猛，是企图阻止我们西进的。
22: 是啊，东北军的117师、115师对我们形成了阻击的态势，敌人的40军也从后面追上来了。
21: 他们来势凶猛，我们不可以与他们硬拼。我建议啊，咱们回师河南，再绕到陕南，这样敌人就摸不清我们究竟要去哪儿。
22: 我看这样，命令部队往回打，沿着大别山脉向伏牛山路西进，这样就从正面甩开了阻击我们的2个师，然后掉头从追击我们的40军从他的侧翼杀出去。
21: 40军和我们一样，也是疲惫之师，我们刷个回马枪，打得个措手不及，这就要求我们的突击部队攻击要狠，要把40军打懵。
23: 和海东同志意见赞同，
21: 同意。喂，手枪团吗？王伟强，给我找韩。

0: 山署接电话。
1: 老徐，叫韩山署打守这个。

0: 遵军长指示，我们已经停止了追击。您看，无处找人。
1: 不用管他，共军已经跑了，不可轻大妄追，免得中了圈套。
2: 是。
1: 军长，军长，为什么要撤？为什么不追了？你们的情报不是说共军要从鄂东北西进吗？他们怎么掉个头杀向了我们？军长，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咱们的作战方针不能变呀！
2: 行行行，没你说话的份儿。参谋长，
1: 军长，军长，
3: 好。
1: 那我现在就以国民革命军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必须给我追！你们要是敢放走了红军，你们就是党国的罪人！
3: 放肆！
4: 毛都没长全，敢称我乱叫！老子揪腻歪别人，指着我鼻子乱叫！
3: 你个上校，跑到老子这里来撒野！来人呐，
5: 在！
3: 有轰出去！
5: 你们敢？
4: 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有张长官的电报。
5: 共产党面对数倍武器精良的强敌，多少死濒临灭亡，却总是生生不息。他们靠的是什么？他们靠的是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个坚强的政党缔造发展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并且牢牢地把它掌控在手中，这是他们的法宝，而我们却无法阻挡。

0: 进入有利地形，交替前进，这是典型的欧洲打法。在消耗时间，
1: 全体注意，你们跑回这儿来了。

1: 啊，情况不好啊！
2: 怎么了？
1: 二十四团一个营全垮下来了啊！我把守枪团的一个营啊带到你的侧面，典韦你带的二十三团，程子华军长带着主力，你安全撤走了，
3: 去哪儿啊？读书阵。
1: 哎，你拿刀干什么？哎，
2: 这刀好啊，子弹打完了，这刀啊也能砍在几个脑袋下来。
1: 走，追程军长。
4: 好，
1: 军长。
2: 韩营主，
1: 怎么样？
2: 韩营主，怎么就下来这么十几个人？
1: 我一个营的人，打的就剩这些人了。韩营主，营内部队撤离，赢得了时间，走，追主力去。
5: 是，走。
1: 队长，队长，老乡来给我们送粮食来了，老乡把粮食送来了。
5: 辛苦辛苦，大姐，感谢您雪中送炭呐！
6: 哎呀，看你说的，给咱亲人送粮食有啥好谢的？那什么，俺问你个事儿啊。
5: 哎，您说。
6: 你们吴政委带着辛苦他们到哪儿去了？
5: 哦，听二十八军高军长说，他们往西北那边去了，具体到哪儿了，我也不太清楚。
6: 哎，
5: 大姐，您问这干啥呀？
6: 这天快凉了，越往西北走啊，这天越冷。
1: 红军走的时候啊，只穿的是单衣啊。俺弟弟啊是最怕冷的，俺给他做了一身棉袄棉裤，想给他送过去。
7: 哎，
1: 大姐，这二十五军早走远了，前些日子听说在这个伏牛山区还打了一仗，这会儿啊，保准的过了黄河了。
7: 守将团在经过雪花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阻击，还不止这些呢。 敌人的追剿中队第五支队和一个师也追上来了，距离我们还不到十华里，形势非常严峻呢。
8: 是，
7: 我们发现敌人太晚了，整个局势都陷入了被动。
8: 敌人逼迫我们在读书镇打这仗，那这仗我们就打定了。
7: 您看啊，这里是淮河，这是敌人包抄我们的唯一必经之路，两个山夹一条河，这也是我们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最佳地形。

0: 我考虑，这个监狱的任务就交给韩先楚的三连和六连，你们看怎么样？
1: 行，
2: 雷明说命，非骁将指挥，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样吧，两位营长做令指挥，我到前线去正式部战术最希望的就是看到我们。
3: 不，还是我去吧，你们俩指挥。
0: 哎，不是我去，就这么定了。我到韩先楚的三连去，有他在，你们放心啊。
1: 哎，你注意安全啊！
0: 哎，
1: 徐二炮，到，过来。
0: 机长，从现在开始，你接替关局中排长职务啊！
4: 什么？
0: 松包，没打上你害怕？
4: 谁松包了？我只是为你好。
0: 你就是担小鬼。
4: 谁担小鬼啊？
0: 你呢？
1: 好，吴政委，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学习学习你韩先楚是怎么打这场仗的。
1: 政委，
0: 嗯，
1: 你是来考我的吧？
0: 不错，我就是来考验考验你们三连是怎么打这场恶仗的。
4: 是，
0: 好吧。
4: 哦，
1: 政委，
0: 嗯，
1: 这是我们新上任的排长。
0: 哎，你说，
4: 是，
0: 报告政委，
4: 嗯，
0: 我们连长已经对我们下达了作战部署，东北军的装备好，行军用的全是汽车，连长说了，在山上提前布好埋伏圈，
4: 嗯，
0: 装好石头，等车一到，把石头推下山，挡住汽车轮子，这汽车就趴了窝了，就要收拾他们，汇报完毕，
4: 汇报的很好。政委，
0: 嗯，这样省人省力省子弹嘛，
4: 嗯。
0: 不错，哎，你找的这个主意好啊！石头不仅能挡住敌人的汽车轮子，还能成为我们的炮弹呢。
1: 是啊，同志们，咱们北上的路很长，要打的仗呢还会很多。
0: 嗯，
1: 即使目前咱们弹药充分，但是也节省着用。是，
0: 让战士们抓紧时间搬运石头，我到前面去看看。
1: 是，政委慢走。
4: 政委慢走。
1: 嗯。
5: 班长，护送政委，
1: 我爱打仗的，
5: 打仗轮不上你，
1: 快！
5: 你打你急啊，死人！
1: 这下我当排长，
5: 打完了再说吧，
1: 抓紧时间准备。

0: 哎，你们连长呢？啊，我们连长跑肚子窜稀，还在山上草窟里蹲着呢。怎么能把连长丢下呢？更何况是复杂的战场情况下，
1: 这军号就是命令嘛。
0: 行啊，韩先生，一破西拉回来机关枪和迫击炮，你截住先登啊你！
2: 那咱红军有纪律，不让偷，不让抢，可没说不让在战场上抢枪抢炮啊！
1: 你韩先生身上长了毛病，那猴子韩先生。刘队长，
3: 到。
1: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还不打走战场？
4: 王队长
1: 啊，
4: 这大鱼大肉就让韩连长吃了，我们只能喝碗粥了。
1: 就是。
2: 对了，
1: 那你们还想怎么样？
5: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怕影响不好啊，我连个子弹都不跟你留下。
6: 行了，赶紧去吧，能捞点捞点呗。
7: 有点祝贺都不错了啊！哎，全团迅速打入战场，然后集结追赶大部队。
8: 是。
9: 马建东，
10: 周处，
11: 哎，到。
12: 新立武器。
13: 好。
14: 王永强团长报告，快三连长韩彦楚撤出阵地前，抢先打倒战场。 缴获了2门迫击炮，3.轻机枪，他们请示是否一切缴获平分给其他连队。
15: 就是要培养指挥员，抢夺敌人武器的勇气和意识。三连特别登战斗，好武器当然要留给好猎手了。
16: 那就是说，三连缴获的武器全部分给三连？
17: 你这个参谋脑子有。

0: 问题啊？军长说的话还用再问吗？听懂人话啊你啊？
1: 是，听懂了。
2: 哥，这再往前走就过了河南了，该到陕南地界了。这离家越来越远了。
3: 怎么了？想家了？
2: 有点想。这咱拍拍屁股，从我一晚走了，也不知道咱爹咱姐怎么。
3: 是啊。哎，你怎么不惦记翠花呢？
2: 想她干啥？
3: 是你想，我都不知道翠花是怎么看上你。
2: 那我又没让他看上我。

0: 有吗？请。哎呀，富贵啊！
1: 叶长官，
0: 武汉一别多年不见呐，傅飞现在已经是国军的上校了啊！
1: 多谢叶长官提携。
0: 看来当年把你留在鄂豫皖还是对的。坐。这些年，你进剿共匪方面是立下大功的。 这次我举荐你任西北行营，中央军剿匪特派员委员长当下就应允了。看来对付共匪的红二十五军，还是你这个年轻的老对手有经验呐。
1: 卑职惭愧啊，鄂豫皖剿匪五年，共匪的二十五军，依旧是委员长的忧患。
0: 卑职失职啊！富贵不必自责。 委员长清剿江西的红军，至今不还是焦头烂额。啊，不说了，谈正事吧。据空中侦察，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现在已经到达了陕南。
2: 这儿，蓝田县葛排镇附近。
3: 这里是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地，北依秦岭，南濒汉水。 山势险峻，地势险要，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长期争雄割据的要地。
2: 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部队呢，暂时在葛台镇休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立剿陕南呢打好基础。
3: 是啊，经过长期的作战，部队伤亡的干部很多呀。借此休整之机，需要调整任命一批营连级干部。我认为韩先楚、韩当大任。
0: 应该把他放到更高一级的指挥岗位上来，你们看怎么样？
4: 我同意。
0: 打仗嘛，就要用这样的人。嗯嗯。你的任务是协调地方部队，督促他们快速推进，不能让共匪在葛排镇立足。
4: 是。
5: 卑职明白。
0: 杨虎城、阎锡山、甘肃的马步芳、马鸿逵虽然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但是对付
4: 共匪的红二十五军还是没有经验，
0: 那个徐海东、吴焕先打仗扩红方面是很有一套的。那个红二十五军要是在蓝田坐地生根，必将是心腹大患。是，
4: 卑职明白。
0: 另外一个任务，要密切注意西北的动向，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直接电告姜委员长。
4: 是，燕主任，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吗？啊，你现在还画画吗？听说你那个人物油画是小有名气呀。燕主任见笑了。嗯，共匪不剿，卑职不再作画。哼哼哼，
0: 好，好，
4: 这就好。燕主任，你要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今天晚上就赶回西北。
6: 祝你捷报频传。
7: 借叶总人吉言，卑职告辞。
8: 李刚，这咋都看出来了？啊，这情况。
7: 说，什么情况？
8: 文工岭骚匪从南消息，敌人大部队已经从北面、西面围上来了，从高速往下看，至少也有两个旅。
7: 千万别惊动老乡们关灯，
9: 通知桃叶山干部到丁埠开会。
8: 来不及了，上来拿灯来。
7: 文工岭北西两边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 必须尽快的占领制高点。
8: 嗯，
7: 马上通知韩先楚占领文工岭制高点。
8: 是，
10: 郭参谋到，
11: 大部队等我们。

0: 回到军部再做部署。
1: 是，
0: 走。
2: 这兵荒马乱的，到处打仗，女人家家的不在家里守着，千里迢迢干嘛出来呀？
3: 哎呦，不瞒您老板，俺弟弟在这一带做茶叶生意，俺得把他找回去。
4: 老板，你们这仗打得凶吗？
2: 凶，不知道从哪冒出来那么多红军，什么刘松林啊、华阳镇啊，哎呀，孤军打得可凶了。听说前几天啊，蓝田县啊打得挺厉害，死了很多人。
4: 是南边来的红军吗？
2: 谁知道啊，反正不是从北边来的刘志丹。
4: 那个队伍是从哪个方向去了？
2: 听说去。

0: 待命。
1: 走走，全场
2: 是
1: 走。
3: 主管，
1: 记住，北边和西边是敌人最有可能进攻的，全连迅速构筑工事。
3: 一旦战斗打响，我们几个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门框顶上。记住，我们是鱼饵，不管再大的鱼，你要上了钩，得休整逃脱，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姐，我想咱们的钱肯定花完了，我还有一对镯子是师傅临终前送给我的，想必他还能值些钱，明天我就到镇上当铺里把他给当了。
6: 哎，这可使不得啊，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你师傅留下的面相给当了呀，这可不行不行。
5: 姐，要不这样，你不让我当镯子，那我明天找个摊子唱几段戏再挣些钱回来怎么样？
6: 听姐的，从今以后再也不准唱戏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回头见着俺兄弟没法交代呀。姐有钱，你放心吧。姐这包裹里啊，还有一个金镯子呢，要当也得先当姐的。
5: 姐，这可使不得。
6: 放心吧，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姐有办法的。
0: 连长，敌人上来了，
7: 走。
3: 李排长，
7: 到。
3: 守住外边。
7: 是。
3: 老排长，
7: 到。
3: 守住西侧。
7: 是。
8: 三排长，暂时做机动部队，随时听我调遣。记住，一定要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明白吗？
3: 明白。
8: 怎么着都。
7: 是。
8: 一排干啥？
7: 跟我来。
8: 三排，跟我来。

0: 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

0: 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 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2: 蒸丰盛，蒸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小馋猫，
2: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